0: 条街，
1: 对
0: 对
1: 对，达明美食街，
0: 对，嗯，它可是好几条街连成了一大片
1: 哦，
0: 而且
1: 都走累了，
0: 有那么三到四个是本地来说规模最大的，剩下都是一些零星点缀小的，
1: 哦，
0: 小的也不小，它可能在本地人看惯大的了，就觉得，
1: 哦，明白了。
0: 小红书上一搜啊，一大堆呀，啊。
1: 行，那我们一般对夜市的要求就是它得干净、整洁、规范、食品安全，对不对？
0: 嗯。
1: 那然后看了这么多繁华之后，来选美食、选商品，因为人到晚上啊，这个味蕾是打开的，就是格外馋。可以去逛一逛。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在东二环目前呢，连盘高架一直到五里亭，现在是往鳌峰大桥方向，速度格外的缓慢。包括从这个鹤林高架开始，后方就已经排长队了。所以说如果您是在从北二环过来往东二环方向开，可能还真的得花费5到10分钟的一个时间。反方向呢，是从鹤林高架一直到四儿亭高架，目前也是全线饱和。继续再往前，北二环这个方向还好一点，但是从铜盘高架往龙窑高架往四儿亭高架，这个整个速度非常的缓慢。那还有一段呢，是在西二环，每天早高峰这个路段也是双向压力比较繁忙的。过江大桥，现在的鳌峰大桥，由西周大桥，现在是由苍山往台江方向，都陆陆续续开始排长队了。南二环呢，是从鹿岭高架一直到烟这个高盖山公园路段啊，从高盖山公园一直到首山路口、南台大道，都是双向繁忙的。市区当中，再来看一下现在的杨桥路与工业路路口，目前这两个方向都在排队等灯。继续再往前走，在二环的陆庄高架桥桥下信号灯的这个位置，也是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下的。巫山西路要往白马路的方向，也是在经过两个信号灯的位置，您耐心等候差不多得两轮。更多路面的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3: 一建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28号，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

0: 一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以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的三唑磷等农药残留，还有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关于些抗生素残留，一共有18种风险物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在10月1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料、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自然资源部28号的消息，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期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硬盐样品，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海洋盆地硬盐样品的国家。上海市出台楼市新政，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自9月28号起施行。乒乓球项目28号收官，女子双打决赛，快慢王曼玉4-0击败日本组合摘金；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冠。本届亚运会，国乒共收获6金4银1铜。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也就是29号，是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将产生34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8: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9: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8: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9: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8: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9: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9: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9: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8: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9: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8: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0: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

0: 小集团组合。
1: 其实十一期间呢，也可以选一本好书看一看，或者说一部电视剧品一品。
0: 那比如说，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在28号啊，就是昨天，咱们第21届福州读书月活动启动了嘛？
1: 对。
0: 那这次的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2月份。那包括很多的一些地方都会举办一系列的阅读活动，包括阅读分享啦、经典诵读、亲子阅读等等。大家呢可以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1: 没错，就是带孩子除了去一些游乐场玩之外呢，咱也可以走进一些图书馆，或者有一些那种咖啡图书馆，咱可以一边吃着喝着，起码咱们一边看看书，也能够短暂的远离手机。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你说书香世家呀，书香文化呀，就是在耳濡目染当中啊，给孩子营造了更多的一些良好的阅读氛围。
1: 对对对，就孩子有的时候你给他塑造成什么样，他可能就跟着习惯成什么样。如果父母就是每天回来就自己看书的话，可能这孩子也愿意跟着愿意阅读了。
0: 没错，
1: 或者说给他营造一个经常去这样的一个地方嘛。起码咱安静阅读的那一两个小时，其实你内心是特别的宁静的。
0: 是的，你去图书馆阅读2个小时，精神方面饱满了，你再去商场吃个饭，肉体上也饱满了。
1: 这刚才说的就是人生身体的几大素，是不是？血清素，这不就平静了吗？
0: 是啊，
1: 但有一件事啊，昨天倒是引起了有一些朋友的讨论啊，因为这个生鲜的电商平台，就我们经常点普普超市，在 APP 上发布了一个订单打包费通知的，将来可能要收取了。
0: 我看到了，
1: 是从10月5号开始，收取超市订单打包费，每一单0.45元。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商品啊妥善的送达。
0: 那昨天呢，刚好有一些媒体的记者啊，就采访到了普普超市的相关负责人，他们也说呢，这个包装费啊，统一收每单4.5毛，这个也包括了低温的保存商品，那如果你的订单呢，只买了一箱水，或者是整这种袋袋装大米，已经有自带原厂包装的大件商品，系统会自动不再收取包装费。
1: 就如果你买的时候，它原厂就有这包装了，就没有收你这4.5毛，但如果说你这有其他的东西，它每一单就是4.5毛。那有为什么说这事儿引发了大家讨论呢？因为大家可能在福州生活，大家难免就会没空了，再点个普普吧，对不对？再加上有一些我不想做饭了，普普厨房就点一下。那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企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呢？但也有记者或者说有人也会说，其实行业当中啊，很多的电商平台都已经收取了包装费。
0: 我们来看一下，在行业当中啊，就有一些这个电商的平台，
1: 山姆是有收的，
0: 有收。那他怎么收的呢？其实，在2021年，山姆是开始每单收1块钱的包装费，
1: 收的还挺贵的。
0: 那2023年呢，山姆开始对低温保存的商品再额外收1块钱的包装费。
1: 就不光说那个包装的1块钱了，你有这个低温的，他再收你1块钱。
0: 你可包括包括省外有一些地方是有盒马的，对吧？
1: 对，
0: 那盒马呢是收取每单1块钱，然后呢小巷超市，每单是收0.5元的基础包装费。
1: 对，但如果你有低温保存的，他再就冰袋，他再收你1块钱。
0: 在8月24号的时候呢，叮咚买菜也说会每单收6毛钱，这个包装费。如果订单包含了刚才也是类似的哈，有那种需要保温配送的，额外再加收个4毛钱。
1: 对，那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收取包装费这个事儿呢，有内部的分析师就说呢，这个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总体来看，比如生鲜对于冷链包装有比较高的要求，那商品本身呢有一定的损耗率，那长期对于包装免费呢，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成本，所以现在呢就是所有的头部的都开始收这种包装费。那我们大家在用普普的时候，10月5号开始也会每单收取你4.5毛的一个包装费。包括大家在选一些送，因为现在大家觉得这个送餐也好或者送货也好特别方便嘛。那有一些超市，你比如说起送费30几给你送的，你觉得还行，那有的超市可能要200多给你起送的，那这个大家自己的选择，或者家离得近的，咱们就去超市逛一逛。
0: 去普通超市自己带一个购物袋。
1: 去菜市场逛一逛呢。
0: 你自己带购物袋的话，一个是环保，第二的确省钱。
1: 而且你分哪个超市，有一些超市呢，咱说价格或东西相对比较平民，那有一些超市进去你就觉得说每一样东西又多又贵，或者说我们买菜也好或买东西也好，如果说真的家门口有什么早市啊、菜市场啊，买的东西能够当下就量也是好的，然后相对价格也便宜一些。但不是现在人上班哪有空呢？去逛早市，去逛菜市场，你觉得有那时间我回家躺着呢？
0: 所以就是才会让
1: 普
0: 普啊、永辉啊等等一些外送的这个能够送到家门口是方便的嘛？
1: 大家送的比较快嘛。

0: 所以呢，就是你说从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说，普普十月五号开始升，每单4.5毛，它其实不是最贵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其实算是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低价位的来
1: 说，而且它也算收的比较晚的。
0: 对，这样的话我心里会稍微平衡一点点。
1: 哎，大家有没有就是因为？
0: 但是它不像什么呢？你像有，比如说咱们去线下门店去逛啊，我可以自己带购物袋。
1: 哎，对对对，
0: 我可以省了这4.5毛。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你这没有办法。
1: 省不了，你给我裸着送来，那可能不行。
0: 那肯定人家也不给你这么送。
1: 对对对，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去，像你说的，咱自己带购物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环保的选择，而且咱也省了那个这个包装的钱。
0: 那我现在我们家那个普普的这个购物袋啊，都当做垃圾袋来用。
1: 哎，对对对，它也挺结实的嘛，
0: 也结实。然后呢，就是用完的这个垃圾放在里面。
1: 哎，你要说到关于省钱啊，我接下来要说的也不是说给他宣传，只是说从省钱的角度啊，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来不及中午做饭，我都是点普普厨房嘛。然后呢，我有加入他们的一个微信群，然后每天他会有抽奖，给你3块5块，就是比你不加入的每天。
0: 你又在节目里说，你不跟我提前说，上次那个什么中奖
1: 中奖了吗？
0: 啊，我没看呢。
1: 那就是没中了。就一般你中奖，他有短信通知你。
0: 那没有短信。
1: 我这次也没有中奖，前面两次中了，这次没中。
0: 你看看我上次怎么说来着？正好是在节目里，你先别跟大家说，先跟我说一声。
1: 大家不都是大家？哎，怎么不能跟大家说？我能跟大家说，我就当想就是，如果说你经常会像我一样不愿意做饭，点普普厨房或什么，倒是可以加入他那个有一个每天有一个抽，就是他有个抽选，就是在你原来的便宜的基础之上，再给你便宜个2块到5块不等。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的，他可能如果天天点普普厨房，他就没有这笔减的钱。那如果你加入之后，他抽奖，他额外再给你减。
0: 那个群怎么进呢？
1: 我这个没有给大家就任何没有任何做广告的意思，只不过是本着我们省钱的角度啊，就大家可以去，就好多时候这个群，包括咱们，你知道咱们台旁边那个27，就我们台27底下不是开了一个库迪咖啡吗？你不要直接点不是9.9块或10.9块这样的吗？
0: 那怎么点啊？
1: 你加入他那个群，然后他给你发券，我那天5.9块买了一杯热拿铁，就比他10.09块便宜5块钱。
0: 你看你又现在开始在告诉我的，
1: 就是好多。
0: 虽然我不喝咖啡吧，但是你才有饮料啊。
1: 我不喜欢这种，就你加入一个群，本来我们的微信群就很多，就是全部都让你加入群，然后点，然后你能有便宜的。但就为了这3瓜俩枣，我还得去加入群呢。就是每天给大家省这几块钱啊，就大家也可以，就如果说你经常点普普厨房，或者你可以加入那个群，他就专门给你普普厨房再额外便宜个3-5块钱的。那如果说你像我刚才说，你喝库迪咖啡或者喝什么的，你就起码在前面一两单，你可以进入那个群，你就可以就是也是5折嘛。你5块多喝拿铁，你的牛奶加咖啡的钱，你自己做也是这个成本了。啊，就这3瓜俩枣，
0: 就这3瓜俩枣，我才在意呢。
1: 对，
0: 我每天3瓜俩枣，一个月不就一兜子枣了。
1: 然后我跟你说，昨天还有一件事儿，我昨天因为有事情，不是要来，就是我们的全媒体直播间，就是也是有一个，就省钱了。因为那个就是那个省府大院的停车场，它其实不止15分钟免费，有的时候。
0: 那有的时候怎么？
1: 我就停在那儿，我就狂奔上楼，拿完东西处理完了，咔再下去，大概也就15分钟左右，他就没有收停车费。
0: 那就
1: 看着一天天省钱省的，
0: 那看着是秒数。如果15分30秒之前，我猜啊，我觉得可能有些计时的单位，它可能是按照
1: 对
0: 多那么几秒钟。
1: 然后它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它不2小时10块钱吗？有一些停车场，你提前交完之后，它不说15分钟之内撤离吗？有的时候你18分钟它也没有给你算。但是这个你不能说所有的啊，不是说所有的。哎呀，反正我们去了肯定不能，不是你得看。
0: 那可能是不是你那个规则你没有看清楚？有的是这样啊，比如说我停2小时。但是我在1小时45分我提早交钱，
1: 你的意思他没给你算吗？
0: 不是，有的他是按照你交费订单以后的15分钟之内，
1: 就是你的意思你停满2小时再给你算吗？
0: 对，有的是满2小时以后额外再给你加15分钟。
1: 那这个咱就不知道了。
0: 有的是这样的，我上次我问过那个保安大哥，我说那个我交完这个钱之后，我以为是后者，结果那个保安大哥告诉我说，他说你什么时候交钱什么时候开始算15分钟。如果说我还富裕的，我说我后面就免费的时间我还剩2小时，那我这时候我就不能提早交
1: 哦，不然不合算了。
0: 不合算，他说
1: 看着咱俩这，
0: 但是有的停车场他是给你累积的，就是2小时。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开始在付完的钱之后，提早，哪怕你提早付，他也会给你把那15分钟给你延长。
1: 我懂，其实这个相对我们觉得比较合理嘛。
0: 对，
1: 大家也自己把握好啊。有的时候就是生活中的。
0: 哎呀，这3瓜俩枣真的是不好算的。
1: 这个不能叫3瓜俩枣，这个叫生活的小确幸。
0: 我都已经。

0: 够忙碌，我的脑容量都有限，还让我总算这个。
1: 而且我跟你说，因为我的手机上没有下抖音，是不是？
0: 嗯、
1: 但我下了一个抖绳绳。为什么？我是有一天跟朋友吃饭，就跟你说，
0: 抖绳绳又出现了一个整个
1: 抖绳绳是抖音的一个，它就是专门给你买券的。就比如说我不刷抖音，但是我想要抖音的优惠，
0: 啊、
1: 就你专门有一个 APP 嘛、
0: 啊。
1: 然后我是那天干嘛呢？我和一个朋友，我俩在点奶茶，我就正常点奶茶，咱们是不是小程序点嘛？
0: 嗯。
1: 一杯18块钱，两杯36。朋友说你怎么这么贵呢？我说那怎么点啊？他就去打开抖绳绳，然后他就可以一杯8块多。哎，两杯合起来省了将近20块钱、
0: 嗯、
1: 然后我一下就觉得说这是不是刷新我的认知了，然后我就也把那个 APP 下了。
0: 第三件事了，你又现在开跟我说。
1: 哎，我就想说大家怎么会都，大家什么时候开始都这么聪明的？但是很烦，就是它会比你麻烦一个步骤。就我们平时买东西咱直接买是不是就比较省心、
0: 嗯、
1: 那你现在还要说我去看一下什么这个 APP 的券，你就有点烦，但是的确也会省。
0: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请别人喝什么瑞幸的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是需要手动领一个9.9块那个券啊、
1: 嗯、
0: 如果不领的话他其实就是1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东西，我以为、
1: 嗯、
0: 我一开始以为啊他、
1: 嗯、
0: 可能是自动一进入那个软件里他就
1: 是、
0: 哦、
1: 不
0: 是
1: 不是，你不领就不给你，
0: 不领真不给你。
1: 但是在福州机场那个瑞幸的券用不了，原价购买几乎、
0: 嗯、一般机场高铁、
1: 嗯、对对对，
0: 有些城市的都用不了。
1: 嗯，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那个普普超市啊，收这个每单0.45元打包费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不叫打包费，叫塑料袋那个包装费吧。
1: 哎、包装费，
0: 包装费啊。有一位朋友匿名说，他说之所以呢会选择这个普普，是因为有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快。
1: 嗯。
0: 第二个呢，他没有其他额外的费用
1: 啊、对。
0: 那现在呢，增加了这个包装费以后啊，
1: 嗯、
0: 他说还不如去山姆来买了呢。因为、
1: 啊、我就是他指的可能就是还不如去线下超市，我们自己带购物袋嘛、
0: 嗯、对，
1: 因为我一般去山姆都会带自己带购物袋嘛。
0: 嗯，
1: 那他就觉得这算不是一种捆绑，就是你普普没有线下超市，我想省这个钱，
0: 嗯，
1: 但是我去不了，你就必须得捆绑这购物袋嘛。
0: 对对对、
1: 啊、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啊。
0: 哎，那普普不是那个什么呀，因为永辉啊我经常去，但山姆去的次数比较少、
1: 嗯、
0: 山姆也要自己带购物袋吗？
1: 像我自己带购物袋，因为你不带的话就要交钱，那个购物袋你就要花钱。
0: 哦，那一样的呀、
1: 嗯、
0: 那跟我们永辉是一样的呀。
1: 对对对，然后他那个大的袋子，那你就自己带呗，我一般后备箱都会备好几个购物袋呢。
0: 嗯，所以就是嗯，的确可能因为他收了这个费用之后啊、
1: 嗯、
0: 会影响一些人的这个感受吧。
1: 嗯
0: 啊，或者说在选择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山姆啊它可能分量真太大了，对于我们一家三口来说、
1: 嗯、
0: 有一点点就是太多。
1: 嗯，
0: 我是觉得就小份就够了。
1: 明白，牙膏一下咔八盒。
0: 对呀、啊、你看我们家
1: 能用3年。
0: 对不对？你说
1: 快过期了
0: 啊！我整了一下八盒、嗯，我这3年都不去了。
1: 但我跟你说哈、啊，有的时候吧，就是有一些超市它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去线下，我买鲜奶，我可能会选昨天刚生产的，对不对？
0: 嗯、对。
1: 你要求他给你送到家，他就给你选大概生产了4-5天的。
0: 哦。
1: 他有的超市会告诉你这个就比如说他有的超市会告诉你说那比较临近的昨天的，他就按比如说原价18块钱告诉你。那如果有的跟你说已经是生产了4-5天，但是还有4-5天，他会给你便宜个，比如说15块钱了，给你便宜个3块钱，会告诉你、
0: 嗯。
1: 但有一些不告诉你，就你点完了他送来的，你觉得那日期都不是最新的。
0: 嗯，没有留意这些。
1: 你没留意这些
0: 啊？
1: 啊，你都留意到那个抽纸的那个张数了，你还不留意一下？因为我很在乎生产日期这个事儿、
0: 嗯。
1: 哎呀。
0: 都是挺不容易的呀，消费者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一些商家也挺，也要算。
1: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有的时候在你比如说在送货的时候，我在底下恨不得给他一个备注，给我挑最新鲜的日期。嗯、
0: 有的，但有的时候线上，你像普普买那个羊奶，他会让你选择，就是选择当天或者是之前。
1: 普普会告诉你，
0: 嗯、
1: 就是今天生的还是那个，山姆不会。我在选山姆的时候，山姆都给我送的都是不是最近那个日期的。
0: 所以我山姆那个会员到期了，没有续费啊。
1: 哎，这没有说任何超市不好的意思啊，这完全是主观的个人感受。
0: 但是
1: 我这两天都去永辉了。啊，就是一旦你有这个卡或什么，或者说临近的时候，我就去永辉逛一逛。
0: 嗯、我昨天刚去完。
1: 啊，把这钱花掉。
0: 现在说到省钱的事儿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或者花钱吧。在临平啊，有一小伙子，他呢记录了每天跨省上班的操作。
1: 嗯，
0: 其实说到跨省上班，原来也有一些个别的这个热搜上过新闻，
1: 在河北去北京上班。
0: 对，
1: 嗯，
0: 像有一位同学啊，每天早上6点从临平的家来出发，
1: 嗯，
0: 经过1个小时的高铁，再换乘地铁，
1: 哎呀，
0: 大概9点前就能到达上海的公司。
1: 哦，每一天呢，他这是，
0: 嗯，
1: 我原来有看过福州，不是有一个人，他是。

0: 好像是每一周去上海有个什么报表，他就每一周选一天，早上从福州什么坐这个航班最早的一班，然后到上海，然后还能赶上他九点多的一个打卡。但是他是每一周，但是这位朋友他是每一天呢。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北京和上海这种大城市之间啊，因为你像人家不是说那个叫高铁，叫京沪高铁，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第一班或者第二班，
0: 通勤线
1: 都是通勤嘛。可能有的人人家家就住上海，但是需要在北京什么公司打卡开会，
0: 哎呦我天，
1: 他就需要每周，
0: 咱们就非得去这么远的工作吗？
1: 有的每周可能频繁这样嘛，对吧？你看我们知道的有一些这个我的同学，他说他们的那些老师，就是因为可能是在大学当中来任课，但是呢他不一定会住在北京，他可能会要么就住在有的是河北，有的住天津，甚至还有一些家里比如说什么那个丈母娘啊，或者什么公公婆婆啊，人家在上海住的，他们就是习惯了每周这种跨省或者跨市的这种交流。
0: 一方面是我们说跨省或跨市去上班，一方面耽误的是时间，因为你在本市你怎么着通行也不可能一小时以上吧，肯定起码在福州一小时以内。那一小时以上，一个是每天花费的上下班的时间久了，第二就是这个路费，因为你高铁它相对也得就是180块钱的嘛，那你这工资能不能覆盖得掉？如果一月3万，去厦门工作也行啊，我早晚去可以。
1: 三万的话，那直接住在不就好了？当然，人家北上广深这样大城市的人家工资可能也许
0: 高一些，
1: 或者说人家给你报这个一部分的通勤费用，
0: 对对对，
1: 你觉得就是无所谓了。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临平的那些小伙子，他是这样的，然后呢，他每个月通勤费大约算了一下，3000多块钱。其实你说这个钱吧，
0: 通勤就三千、
1: 他说这个钱呢，在上海也能租个房，但是地段得偏一点。哎呀，3000还偏啊。
0: 对呀，
1: 面积同时还得
0: 说，
1: 面积还小。
0: 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那个小妹妹嘛，她在上海，就是他妈一直在跟她说租房太贵了，太贵了。她一个人7800。就房费啊，因为当时我不说我回老家的时候，
1: 那收入可能不止3万了
0: 那个就是能覆盖但是也没有那么多，然后他妈妈就说，为什么咱就不能，就是你在上海也可以租一个3000多，也能找得到，其实但那就可能会偏一点啊。然后他是说就我就跟你说那小妹妹的理念，她的理念是说他这一辈子也买不起他租的那套房子，就那个房子上千万，在上海那个地段也好，各方面都好，他就喜欢，他觉得一辈子也住不上，那为什么这几年租房的时候他不就是享受一下呢？他这意思。而且他是可以就工资能覆盖得掉，又不是说那种贷款去租，不是，
1: 是的，
0: 就他可能就是攒的钱，或者说没怎么留钱呗。
1: 这个得自己来算一笔经济账了，
0: 或者说你如果很享受，或有的人他就喜欢宅在家里，那你可以有一个想租一个很好的家，每天你心情好啊。
1: 对呀，你看刚才我们说临平这小伙子，他就说住在临平啊是有性价比的，虽然说这个距离远点，但是面积大呀，或者说人家自己住着舒服啊。然后呢，同样还有一位小姑娘哈，和这个小伙子是一样，每天也是跨省坐高铁去上海上班。她呢是早上5点半就起床了
0: 啊，
1: 先开车开到地铁站，
0: 哎呀，
1: 然后呢再乘高铁换地铁，最后还得骑一段共享单车，
0: 每天就跟铁人三项一样
1: 然后因为他从事是广告行业，然后得需要每原来可能也住在上海的某一个地段哈，但是那时候呢需要赶这个早高峰，像北上广这样的
0: 早高峰
1: 那不是一般人能赶得上去的
0: 对，地铁可能真的挤不上去。
1: 他说差不多得花2个小时，
0: 哎呀，
1: 上这个早高峰的这个路线。
0: 所以说上班如果离家近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这么远的通勤，每天在通勤上就要花4个小时，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了。
1: 所以我说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想留到北京，然后呢我去找我同学，我就看到了他的生活之后，我立马我就坐了飞机就走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当年啊，那个我是从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就是已经是全都面完试了，当地的时候呢已经发了，基本上就是
0: 就可以来进行报道。
1: 哎，对对对，然后我就说那我去北京先玩两天再说，
0: 哎，玩体验一下生活
1: 啊，我就找了同学
0: 啊，吃不了苦。
1: 我同学住的其实还是当时还是五环呢，现在可能有6环了吧，在五环外面，几乎离河北还挺近的了。然后呢，他我是睡懒觉啊，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4点多我还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他就起床了，
0: 得起来了。
1: 我说那这样吧，既然你这早上起来就是洗漱啊，声音很大，我说
0: 快呀，
1: 我也跟你一起去一趟。哎，我就很好奇，我就跟了他走了一趟他上班的路线，他去公司上班了，然后我就出去自己玩了，
0: 就跟取经路一样。
1: 4点半收拾完，
0: 4点半有点早啊。
1: 5点出门，因为北京的公交还挺早的，5点就已经有首发车了。
0: 你说这大冬天的哪受得了？
1: 他那也不算终点站，

0: 但是呢，那几
1: 有座吗？
0: 没座
1: 啊，完了。
0: 而我是冬天去的嘛，冬天去的时候那个棉袄啊、羽绒服很厚实，很难受，浑身就包括车里的味道又很大。
1: 嗯。
0: 然后呢，到了好不容易我挤上了车，
1: 嗯，
0: 因为他要换地铁，换北京地铁一号线，
1: 嗯。
0: 北京地好一号线前期还有一个叫，比如说传媒大学前面那个有一个站叫什么通州站还是什么站啊？叫什么四通，反正也倒了一堆呀。终于换上了正经的北京一号线。他是我记得好像是在石景山，
1: 一路都没坐呀，
0: 一路没坐呀。他要到石景山那个那边来去上，然后呢一直坐到了终点。早上
1: 那咱为什么不能在那个就是上班那附近租一个房子？
0: 那边也贵，我有问过他，他和北京五环往那个就是，因为
1: 这不是会省了中间这个路程的。
0: 北京的通州苑啊，我们都说是很大的一个社区，属于打工的人都住在那个地方，
1: 就跟一个小城一样。
0: 对对对，类似，但是他还住不了通州苑那个时候的工资的范围，
1: 嗯，
0: 然后呢，到了石景山那边以后啊，嗯，都已经是早上七点半了。
1: 哎呀，这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每天早上这吃不香。你一个月一次还行，天天这样真的吃不香。果断，朴秘书放弃了北京的日子来南下。
0: 我后来我觉得北京就是旅游就好了。
1: 是我以前不理解，说什么叫挤不上地铁。我不是有一年也去找我同学嘛，
0: 嗯，
1: 然后我俩晚高峰，他刚下班我接他，刚下班他在央视上班，
0: 嗯，
1: 我俩下来之后就准备坐那个地铁回到他租的房子里面，挤不上，就第一趟是真挤不上地铁。
0: 那是真的是挺，哦，对对对，你挤不上，有的时候
1: 挤不上，
0: 你是眼睁睁的人，哦，因为人呐，啊，他一群一群的呀，你真的你也不能插队吧，你不能把别人扒拉过去，
1: 对对对，
0: 那也太不文明，
1: 是是是，
0: 你在那排，
1: 小姑娘脸皮再薄一点，
0: 你在那排，那真的是一群一群人，你真就看着眼睁睁的上不去啊。所以我呢特别理解北京生活的朋友们早上起来挤公交地铁的那个日子，
1: 或者说跨城这种，
0: 哎，后来我那个同学去湖南了，嗯
1: 啊，他也不去了，是不是？
0: 他后来走了，因为他本来原本他就是本地人，
1: 嗯，
0: 他其实去湖南台啊，其实更加有优势一点。哦
1: 啊，那我那朋友还在北京呢。这个肉肉的星星就说，浦商大桥进城的方向目前堵车了，在最右边的车道有一辆货拉拉呀，还抛锚了，嗯，但是好在交警已经在现场指挥交通了，各位文明有序。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当中，西三环总体来讲双向还可以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在西三环交汇的泉州立交桥一路出城的方向，目前在桥面上有排队。东三环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化工互通这一段啊，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会略显拥挤，各位也是保持好跟。

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看到的是二环沿线西二环双向车道换行。东二环呢，目前是从岳峰高架一直到连盘，一直到这个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是双向车道换行，尤其是一路往南的方向，车速会更加缓慢一些。南二环是集中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车多拥挤。那北二环呢，是同盘高架，同盘高架目前准备进入象山隧道的朋友们，可能这个地方得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感觉是走走停停。还有就是在北二环的省体门口，准备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目前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如果想通过五四路继续往东街的方向通行，那在五四路上啊，五四路感觉在湖东路口双向都是车多缓行，都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大概也等两到三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完全通过。杨桥路是接近东街的，杨桥路一路往东街口的方向，就接近东街口的几个路口，目前也是有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再来关注到的是雾山西路一路往西二环路口的方向，目前是队伍排的挺长，而且后方都已经排队到了工业路口。那如果想通过雾山立交桥继续往南门兜的方向通行，那在雾山路上各位要注意一下文明礼让旁边的非机动车和斑马线前礼让行人。那有一些在南门兜路口准备左转的车辆，它可能会占用直行的车道，各位要注意文明驾驶。再来看到的是，我们来看工业路啊，工业路目前是从宝龙门口，就是从西二环路口开始，一直往国货西路的方向，在宝龙门口那个路段，目前也是车辆会汇聚的比较多。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1-888-3828-6666。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

0: 做起。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方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41，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4: 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家里的老人手机咱们还是时不时要查一下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安装一些不明的链接或者是软件。
5: 你就别说安装不明的链接和软件了，我昨天呢就因为想找一张图片，因为我不都是放在就某某网盘上吗，然后我就想找，打开那个网盘我啥也没动，他就给我跳转了。哎，我就很奇怪，我关了再来又跳转了，我就非常莫名其妙，我没动啊，他为什么给我跳转了？
4: 是你手机吗？
5: 对呀。
4: 你手机不是换系统了吗？
5: 换系统了。
4: 他也会跳啊？
5: 他也会跳。哎，我就想说是那个 APP 的问题，是不是
4: 后悔了？是不是
5: 就是你会觉得，包括我不是一进小区门不是有一个亲临开门吗，我开完这个门有时候开错了，是不是开错了广告就出来了，你得再退出再重新再来，你不能说开错了我们返回去再来。我就有的时候觉得这些个弹窗的广告啊，就是非常耽误你事儿。
4: 哎呀，那这么算的话，那也换了之后就换了吧。
5: 就这么看来，无论是 iOS 系统还是说那个安卓系统啊，它都有这个，它是 APP 的问题，
4: 都是这样的。鸿蒙系统我现在还没有用，所以我不知道鸿蒙系统会不会也出现这种跳
5: 转。APP 本身的问题嘛，
4: 是吗？但是因为他们之前不是说鸿蒙系统它就限制了有一些广告的那个叫什么投放啊。还是什么？
5: 对，它的确有一些系统，它会稍微的纯净一些，但是不能。
4: 你等我，你等我那个。
5: 我等你。
4: 你等我年底。
5: 你等着。
4: 你等我年底换完之后，我有发言权的，我再说。
5: 行。
4: 然后我们说到手机弹窗这事儿啊，就是最近呢，黄山有一位老人，他点开相机要拍那个鱼灯。
5: 哎，对，着急呢，在现场。
4: 结果呀，这个层层弹窗弹跳了半分钟。
5: 气不气人？你说。
4: 将近20次啊！
5: 我想把手机摔了。
4: 当然有的老人打电话还会被那个弹窗反复覆盖拨号盘，
5: 对，
4: 然后呢也会遮挡那些什么相应的数字，
5: 有的时候你关不掉，你以为你摁的是那个叉，它可能是给你更大了，你就得退出再来，你非常生气。有的时候就着急的时候，你像这个老人在现场那个灯啊，你转瞬即逝，你不拍一下就没了，人家一打开然后你各种弹窗，你说你生不生气？
4: 多闹心，你说。所以专家提示，适老模式、适老 APP 按照规范不应该有广告弹窗的。那么用形式上可关，实际点不中这种规则。
5: 它形式上跟你说有个叉，你是不是可以关掉？有的时候这个叉在上面，有的时候在下面。然后你以为你可以点叉，点叉它不动。
4: 它不动。
5: 对。
4: 甚至有的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广告底色是白色，
5: 对，
4: 那个叉也是白色，
5: 看不见，
4: 看不清楚。这个影响了我们用户的正常使用了。
5: 我有的时候在想啊，就是。这些个弹出来的 APP 也好，或者跟跳转的 APP， 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应该不是追求好感度吧？因为在我们办正事儿的时候，他跳出来，我只会讨厌他，我不会说，哎，我现在要开个门，哎，淘宝来了，我看一下淘宝，我买，不可能吧？你这个场景当下，你肯定要是干你当下的事儿，然后跳出来的这个 APP， 你会很讨厌他。那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追求是打开率，是不是？就所有的你可能不看，但是我每天要两张打开率，是不是？
4: 有可能人家这个软件的一些相应数据统计部门，我不买不买，那是你产品的部门的说了算。但是打不打开，这是
5: 咱们是不是统计标准，或者说这方面的标准，咱得改一改。咱有没有真的实际在用它？还是说你就为了形式每天打开一下，或者说给我们强迫我们打开一下？
4: 就打开，打开就够了，打开就算这个部门完成业务任务量了，
5: 这个 APP 完成了，是不是？
4: 对。
5: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个 APP 要的不是我们对就是喜欢它，就是真心想打开它，要的就是强迫大家一边恨一边还得就是跳转。
4: 你像我知道哈，就有一些比如说省外也好，包括我们省内的部分的商场，它其实对于人流量是有要求的，就这个人来了，买不买

0: 所谓，
1: 那和这个部门就没有关系了。但是来不来和这个部门有关。
0: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说，咱们真正要的是什么？
1: 所以我说，我就上，我上次问我说，哎，那比如说，假如说哈，你这个商场做了一场活动，来了1000人，但是都没有怎么消费。他说，那对于他们这个部门的考核就是完成了。
0: 别人的我死不死我不管。
1: 所以我在想你刚才说的那个只要我点开了那这个部门的考核任务完成，至于买不买用不用这个里面的一些什么功能，那就是另外一个部门来去考虑。
0: 那咱们这个 APP 啊，咱能不能就比如说像刚才说这个，你在用正式我要打开相机我要开门的时候，你咔弹出来了，你不管我们用不用，那你难道不管我们讨不讨厌这个 APP 吗？
1: 那就是不归他管了。他只管广告投放。
0: 咱不能整体协作吗？
1: 那整体协作那得看上下的这个相应的规范和管理的问题了。
0: 所以就是昨天这个消息出来，底下很多人评论嘛，说这种就是强迫大家看弹窗，这个关不掉或者这样的一些广告，咱能不能管一管，规范一下？
1: 是的，
0: 就有些广告出来莫名其妙的，你只会讨厌它。你要的就是打开率，那多浪费电呢？
1: 不是，多浪费流量 啊！
0: 流量电呢，是不是？然后你说就要打开它，你这是不是自己玩自己吗？感觉。
1: 当然，说到手机的事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运营商的问题啊。有消息说，9月24号开始，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物机业务暂停了。也就是说，不能再增那个新增啊，办理什么零元拿手机这类的业务了。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要暂停一下呢？因为有媒体报道说，像电信呢、联通啊这样的这个客服以及移动啊，他们都客服都说过，这个项目现在我们已经是没有对外售卖的了。然后专家认为说，这次的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叫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除了规范相关的业务行为以外啊，更深层次的背景可能是通信市场步入到了存量时代。也就是说依靠补贴手机硬件来抢夺用户的逻辑呢，现在已经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0: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说在经营一个东西，咱们的运营逻辑啊还挺重要的啊。
1: 这就跟之前我看到说有一些那个就是手机类的博主啊，他分析哈，说为什么现在苹果也好啊，华为呀、甚至小米呀、等等，包括什么有一些
0: 涨价了
1: 啊，不是 OPPO 啊、vivo 等等，都纷纷出这个折叠屏
0: 啊、为什么？
1: 他们的一个理由说，直板的那种屏幕的瓜分市场的这种能力和这种就是资源已经到这儿了。也就是说各家他压缩成本已经压到这儿了，
0: 开辟新的战场。
1: 对，那。折叠屏是个新的领域，所以他们就是
0: 都得有。
1: 对，能不能就是这个技术我卖的好不好，多少我没关系，
0: 无所谓，
1: 我先占领这一块市场。也就是说，一说到折叠屏，我先让大家想到
0: 我们
1: 有这几个，这不就市场占有率的问题吗？
0: 明白。那当然也说了，关于分期购机的业务呢，它可能有很高规格的风险，再加上很多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继续的缩减嘛，和常态化落地的这携号转网的政策，也是彻底打破了运营商依靠长周期合约深度绑定用户的一个运营的壁垒。说到这个，我有个朋友前两天他就是本来想他家的什么电脑的就是功率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他就一直想跟他的那个运营商啊就商量说，不想办这个套餐了，能不能换一个价格更低一点的这个套餐，因为用不到。然后他们那运营商跟他说不行，没有。他说那不行，那你这样吧，你给我携号转网，你这儿没有我去别的，过一会儿有了。就大家有的时候你想要这套餐没有，你可以说那我携号转网吧，你管他是不是的，你有这句话你就触发了他深一步挖掘你 VIP 的技能。
1: 是的，这个，所以我觉得，当然，你说现在关于这个手机里的这个，无论是软件也好，还是一些运营商的从硬件方面来争夺这个用户资源，就是各个都在发力。
0: 对对对，
1: 当然我们选择权还在用户自己的手上。
0: 对对对，我下一班的主播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导播间啊。我今天想特别早的邀请他进来，来给我们介绍他们山西好风光。
1: 你这样的话，他看到
0: 他可能有点懵，什么意思？为什么今天开始介绍山西呢？
1: 哎，你有没有看一下他们节目今天也介绍吗？
0: 我们今天全天节目都在介绍山西的旅游路线的。
1: 天骄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夸一夸你们山西吧。
0: 唱也行。唱着难度是不是？那就说吧。
2: 哎呀，来吧，天骄老师，天骄老师是地地道道的山西省太原市的人。
0: 哎，这个这只有他有发言权。
2: 对，就这次呢，就是特别的，你说巧不巧？你说巧不巧？
0: 我跟你说，我山西一直想去，因为我看了很多就是《黑神话：悟空》里面的一些镜头嘛，再加上原来也知道的各种什么王家大院，平遥古城，
2: 没错，
0: 所以我很喜欢这些个就是木建筑，尤其是上历史的、上千年的这种。
2: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看了一张照片，就是说实话，就山西这些好多特别美的地方，就包括像我们上千年的这个印象。

0: 慕塔，我自己其实是没有去过的。
1: 你都没去过？
0: 我都没去过。
2: 完了还邀请
0: 哎，这个像什么隰县小西天，
1: 哎对对对
0: 对吧，就这地儿呢就是拍那个黑神话悟空，但是你说我又不玩游戏，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有多火。那我就想说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曾经看过一张照片，人家是就是把比如说这棵树这个庙然后这个塔这个什么东西都给你标注上几千年然后再当你站在中间，
1: 哎呀
0: 发现自己特

0: 古人，然后现在我们有一种这个千年的穿梭的一个感觉的力量，
1: 没错，你就会觉得啊、哎，好神奇啊！就那一刻，你就觉得哇，
0: 值了，
1: 太值了，嗯嗯。
2: 你像按照我们这个时间节点来说哈，我们这个是从这个11月7号来的，
0: 7号
2: 出发、
0: 嗯，
2: 我们首先飞太原。那你觉得太原离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景点嘛？你觉得哪一个在太原其实一定要去，或者说非常有必要？
0: 他们家。
2: 哎、你上次
0: 去他们家，
2: 我上次是问你一个问题哈、啊，你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一会再说这个行程的事儿。
1: 怎么问题这么多的？
2: 就是因为每次你从山西回来，一定会带一些醋啊什么的，对不对？是吧？
1: 对，
2: 网购很方便，为什么我一定要亲自带回来这个醋？
1: 就是很多山西当地的东西，我们是认牌子的。
0: 哦，那这牌子难道没有网店吗？
1: 可能有，但是我自己像我们家常吃那个醋的那个品牌，然后我们都是习惯去那一家店。
0: 他也没有网店？
1: 他有，他就是就在这一家店，我们带回来。
0: 你飞机上要喝呀？你非得啊？你还非得就着急？
1: 我不可能单独带那一个，我通常都是买醋，然后呢再带点我们山西的牛羊肉，因为平遥的牛肉特别有名，然后呢还有像如果这次有去的，那我可以个人给大家推荐几家特别好吃的一些小吃店，比如说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店。烤羊肉串、我们吃的运康锅吧、这些都是我带回来的、然后包括像那个什么什么绿豆凉皮、就和那个西安的凉皮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用绿豆粉做的凉皮粉、就特别好吃、然后你要说带回来的东西，我甚至连我们山西的馒头、饼子我都往回带、
0: 他可能家里断网了，没法邮。
2: 他的意思就是这些已经有网店了，也能邮寄，那邮寄不是更方便？
1: 馒头就是饼子这些，
0: 那些可能
1: 没有网店，
0: 那些没有网店。
2: 醋是有的，醋多沉的那一瓶子，
0: 飞机上必须要喝，不然怎么办？你干嘛要提前的？
1: 我牛羊肉都让我爸给我去了骨，切好分成一袋一袋的冷冻带回来。
0: 哎呀。
1: 你说这网上没有卖吗？也有，但是我不知道哪家店是好。
0: 他是路径依赖了，
1: 我就认这家店。包括像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买个什么小吃，或者买个什么什么特色，你会发现好像都是两家店，同一个品牌，但这家就没那家做的好吃。
0: 这个就很主观了。但是刚才说了很多，就包括我们这次说直飞嘛，从福州直飞太原，回来是太原直飞福州，而且我们是厦航，就没有给大家一些廉价航空。厦航它有包行李，然后它也有包餐食。我们先说那个椅子也相对舒服一点，服务也更好一点嘛。而且我们是纯玩之旅，你要知道，在福州的很多散客的线路，它是没有真正纯玩去山西的这条路线的。
1: 是，
0: 大部分可能有的不进购物点，但是有车销。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说到纯玩就真纯玩。车上也没有特产卖啊，什么也没有。如果你想买，自己去买。
2: 对，那刚才说到了我们这样，我们分为几个板块啊，因为它是有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就这么几个。
0: 6天5晚吗？
2: 那你觉得，我们一个来说。先说太原板块，太原板块必去的一定是什么地方啊？
1: 晋祠
2: 啊，然后大同板块呢？
1: 那就是云冈石窟。
2: 对对对，我们这里有。平遥板块呢？就古城。
1: 古城啊，
0: 对对对，整个那古城。
1: 平遥古城特别，平遥古城去看什么呢？就看现在的银行，就是以前的票号。专门就是看这银行是怎么一步步走到现今天的。它是由商号、票号，然后演变到现在的银行。
2: 我们都说晋商很有名，是吧？
0: 对对对，
2: 晋商其实原来是做啥生意的呀？
1: 就是票号，
2: 哦，
1: 镖局
0: 是听不懂
1: 票号
2: 这个东西，还是得去看看一下。我觉得可能会
0: 王三大院的，
2: 他概括的太全面了。
0: 对对对，
2: 我想听的是里面的细节。
0: 那得到现场去啊！
1: 就告诉你，你像你现在的银行，你是不是在这儿存了钱？
2: 对呀，
1: 在其他哪个城市都可以取钱。那这一步是怎么由谁发明出来的呢？就是由晋商。
0: 哦，
1: 就是我们现在的银行其实就是以前的票号。然后呢，从这个票号开始，它原先是在一个可能一个县城给你存钱，然后到变成一个城市给你存钱。但是我不能去其他地方取啊，怎么办呢？不方便啊。而且呢，这个路途遥远，以前又没有飞机汽车的，是不是？那大家可能带着钱也不安全，就由山西的晋商发明了，你今天在太原存了钱，我明天可以让你在内蒙取钱。
2: 哦，
0: 所以到了现场咱可以听一些故事，还能了解一些商业逻辑呢。
2: 那他赚的钱就算中间有差价对吗？
1: 他没有差价，他其实可能
2: 赚什么钱？
1: 那中间这就是可能微薄的利息。
2: 哎，太有文化了，
0: 哎呀，
2: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0: 到现场
2: 这事儿还得问天骄老师，人家是毕竟本地有这方面的故事的。
1: 你知道我们山西太原啊，山西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啊。太原的这个学校，它不是就像我们现在的学生一样，它都会有那个叫什么研学吗？然后我们就会 分别去几个地方，平遥、嗯。

0: 古城，
1: 嗯，
0: 晋祠，
2: 嗯，
0: 山西省博，
2: 嗯，
0: 汾河，就是几个轮转区，就像现在孩子们要去研学了，
2: 嗯，
0: 那可能就是三方气象，
2: 嗯，
0: 啊，像我们
2: 西湖，
0: 西湖，
2: 嗯，
0: 省博各种公园，
2: 对对对，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会一定会把平遥古城，
2: 嗯，
0: 去放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2: 挺好的，
0: 嗯，
2: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1: 那我现在就想去，
2: 哎呀，大家回复旅游吧。
3: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温旭，他想点播孙燕姿的《遇见》，送给今日生辰的自己。又长大了一岁，与过往和解，与温柔相逢。愿新的一岁平安喜乐，自在坦荡，所愿皆所求，所行皆坦途。岁岁年年，岁岁欢喜。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祝听友温旭生日快乐。孙燕姿，《遇见》。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

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二环沿线，我们看到在鳌峰大桥上桥处位置，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反方向，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从鹤林高架一路往东台河的方向出现了亮红。再往前走，在五里亭立交桥，从上桥处一直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队伍也是排得比较长。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沿线重点加路段呢是在900医院门前啊，一路呢是往这个庄高架桥的方向，提醒各位，重点是在红山镇西凤社区门前啊，出现了一段的排队亮红，提醒各位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国货路，目前在国货西路啊，国货路工业路往国货路的方向和太平二路的交叉路口，大约是在这个时代名城附近啊，这边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信号灯处的等待呢，可能至少要两个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再来看群众路目前和817路的交叉路口，在茶亭地铁站的门前啊附近，这边呢是出现了亮红，信号灯的等待呢也是至少在两个以上。再来关注到的是古田路在水部地铁站，一路呢是往51路的方向出现了排队，信号灯处的一个还没到信号灯啊，还没到，大概是在这个路中段的位置啊，出现了排队，和建华支巷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等待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28日，我国四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其中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速铁路，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高寒岛撞冻土区的高铁。近期在电影院沉浸式观赛成为不少球迷看球的新方式。27日，在2026到2027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第六轮的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樊振东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出场主战。这场比赛吸引了众多球迷来到电影院观看，多家影院也准备了相应的活动套餐，带动了飞票收入。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上映时间9月30日至10月5日，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29日是开幕后的第十个比赛日，将产生34金。意大利能源供应商埃尼集团近日发布声明，将为旗下渠道加油站设置燃油价格上限。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6: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7: 静安荣协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8: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9: 这是我的理想啊。
5: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0: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7: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1: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5: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7: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5: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2: 他，
6: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会继续跟大家来共同探讨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有关于车险、人身险还是理财类的保险啊，总之呢有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联系我们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是星期二啊，按照惯例呢，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你好，肖先生。
1: 天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星期二啊，我们这3天的工作日格外的开心，为什么呢？迎接着我们
1: 国庆长假，
0: 对，期待当中的国庆长假快到了啊，哎，所以呢，今天、明天最后2个工作日之后哈，先来问问您，这个11你去哪儿？
1: 在家睡觉。
0: 你看看，多么没有生活，多么没有情趣，是不是？一看就是不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1: 不，他这个
0: 你好赖得出个福州市吧。
1: 那新马泰肯定有空要去转一转。
0: 新马泰不是福州的吗？你这话说的真是
1: 不是，主要他什么呢？就是他赌啊，
0: 他赌也不耽误你出去玩啊，是吧？咱也顺便问问大家啊，国庆有没有出去玩的，肯定有一波，比如说咱这个出省的，对吧？还有一波咱最起码不出省也得自驾周边玩一下，
1: 周边玩一下
0: 是吧？对对对，你这个上周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啊，就是说这个在周边玩的，咱们尽可能的还是要这个，不是尽可能，是一定要文明驾驶，不该停的不能乱停，对吧？比如说像什么有沙，叫什么
1: 沙漠，
0: 沙漠，沙，我在想沙漠，咱沙滩吧，沙漠咱这省内少见，沙滩嘛哈，沙滩咱想露营的时候咱别把车开到上面，是不是？
1: 然后呢一些呢，我们福建省呢有很多明显是车辆禁止路内的一些古道，
0: 对对对，古道，像古岭上面就会有一些古道，
1: 对，
0: 大家就不要乱开车上去了哈，这就破坏，真的是属于是破坏
1: 古文物
0: 古迹啊，没错。
1: 然后呢也不要开车去爬楼梯啊，这些呢都是非道路途径的，出了意外呢保险公司它是可以拒赔的，因为私家车的车险呢，人家默认的就是说你是在正常的道路上行驶出现的意外，这里面有2个前提，一个就是正常的道路，刚刚讲的沙滩也好啊，沙漠也好啊，
0: 那都不是路，
1: 古道也好啊，
0: 对不对
1: 啊，古道虽然占了个道子，但是它骨子你也得认一下嘛，对吧？
0: 是，而且它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些禁行标志啊，大家要知道了。另外我刚刚说到了还有一个就是意外，
1: 对，那这些保险公司都是可以拒赔的，
0: 对，这个首先是马路正常的道路，第二是意外，就是这是2个先决条件啊，
1: 对，
0: 那我们就有朋友就说了，说那我开车假如我就回老家呢，怎么办？
1: 保险的意义它是在抵御这个叫做不可预料的意外风险，可预料之内的或者说故意行为的它不在，就比如说这个，哎，你还真别说，我真要回趟老家，
0: 你老家哪里的？
1: 莆田仙游，
0: 哦，
1: 就是传说当中这个我家的那条路它就叫古潭南街，
0: 古潭南街
1: 啊，
0: 哦，
1: 古潭知道吧？
0: 我好像是
1: 檀木的檀，古代的古，古潭南街，但说明我们那一条街它都是
0: 古道，
1: 做檀木的，
0: 做檀木的，
1: 没有，它是那条街就叫古潭。
0: 我去过仙游，仙游确实有很多这种。

0: 手工艺品，
1: 对，
0: 然后就是雕刻的，
1: 做家具的。
0: 还有你们现有，你知道什么东西好吃吗？
1: 嘿，
0: 炸豆腐好吃。
1: 那么多个好吃的，你就喜欢吃一个炸豆腐，
0: 就特别好吃。炸豆腐，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我们家小刘特别喜欢吃你们那儿那个叫风亭糕。
1: 哎，知音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一看就我去过，对不对？如果没去过的是不是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它非常小众。
1: 如果这个假期的话，有人愿意想去我的家乡、嗯、啊逛一逛啊什么的。开玩笑，我们这个仙游县呢，原来也叫新化县。
0: 新化粉吗？
1: 哎，对了，
0: 哦，
1: 福州人很喜欢吃的那个捞化的那个粉嘛。
0: 对对对对对，新化粉
1: 仙游出的。
0: 来，咱们那个先跑个题啊，咱先聊一聊去你们家吃啥，推荐啥。这小节不聊别的，就聊吃。
1: 最喜欢的就是我个人哈、
0: 嗯、
1: 小时候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是班上为数不多的走读生、
0: 哦、
1: 很多都是寄宿的、
0: 嗯、
1: 完了以后呢，那一口你知道，全班早读完了就等我那一口。
0: 你负责给大家带吃的、
1: 这个、党校的周边的那个煎包
0: 啊、哦，煎包
1: 煎包子，哇，那个真的好多年没吃了，高中毕业都快30年了。然后呢，很著名的那个海蛎饼，
0: 哎呀，说的我口水直流啊！这节目怎么做？
1: 先有的那个馄饨，先有的馄饨呢，跟福州的扁肉有点不太一样。嗯，它那个汤汁呢，它是用骨头汤熬出来的。
0: 嗯，更白，更浓稠一些。
1: 就是我小时候哈，
0: 嗯嗯嗯，
1: 大概80-90年代的时候。
0: 他的意思是现在变没变味儿，他也不知道，还是不是用骨头汤了，咱也说不准。
1: 就是我小时候呢，就是那种饭店啊什么的，他没有那种大招牌嘛。
0: 嗯。
1: 啊，人家店家呢就是沿街摆开几口大锅，两三口大锅，
0: 你知道吗？我上一次去我其实去过好几次仙游
1: 啊。
0: 我上一次去、哎、
1: 还有见到过吗？
0: 我没有去见，我吃过一次你们仙游的酒席
1: 啊，那就
0: 很好吃。
1: 谢，
0: 真的非常好、
1: 这个、
0: 啊，我那天还跟我朋友讲，我开玩笑，我说什么时候还办，我再去一次。
1: 了点什么席呀、啊？
0: 他说朋友酒席啊。我说什么时候你朋友再办叫我们去，他说那没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说到酒席呢，他有一道菜就是我好多年好多没吃到的，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叫做鸡肉卷、嗯、
0: 鸡肉卷。我吃了好多道菜，就是我就觉得每一道菜上来都好吃，
1: 那个鸡肉卷
0: 尤其是你们的莆田卤面，
1: 哎呀，那都是外地人就是经常看到
0: 的、真的好吃。那是酒席上它是不是必备的？
1: 它
0: 一定要有，而且是在我们以为它是会在最后上，
1: 不，中间，
0: 它是在中间上，也就是说上完莆田卤面，后面还有一大堆菜
1: 啊。对呀、啊，
0: 我们以为吃完这个没了，差不多了，结果后面哗哗哗又上了一大堆。
1: 这就是莆田人酒席上面讲究的是什么？让你垫点胃。
0: 嗯
1: 啊，你要再喝两杯的话，没那么伤胃。
0: 那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吃饱了呀。
1: 你又不喝是吧？很多这种酒宴上面的，比如说干焖羊肉。
0: 嗯，对，
1: 吃不吃羊肉？
0: 吃，非常好吃。哎、
1: 鸡肉卷，
0: 嗯，
1: 鸡
0: 肉卷我肯定吃了，它应该会有，只是说我不知道哪个是鸡肉卷。
1: 鸡肉卷，我跟你讲哈，
0: 嗯，
1: 这个做法都很有讲究的。它那个外面用的呢，那层膜，
0: 嗯，
1: 是由猪身上扒下来的那个叫做肠衣啊、
0: 哦，
1: 薄薄的一小层
0: 啊、哦，给它包起来。
1: 然后呢，卷的这个鸡茸啊，
0: 嗯，
1: 花生啊，
0: 嗯，
1: 什么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不，什么叫乱七八糟的？就是各种的，根据你的口味，微微有一点点的甜，
0: 嗯，
1: 然后呢肉香，然后那个肠衣不是一炸的话呢，它那个油脂啊就全部分泌出来了，
0: 嗯，
1: 鸡肉本身呢味道呢就有点柴，
0: 嗯，
1: 但是呢它吸收了这些油分，吸收了那些香料，花生啊香菇啊什么的这些的搅在一起的话，哇，那个鸡肉就是吸饱了汤汁，炸出来又是脆的，
0: 特别有
1: 外焦里嫩。
0: 我上次为什么对你们的炸豆腐那么喜欢哈，是因为我去的那个朋友，我去他们家、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家他的二叔还是什么，他们家亲戚就在那个后院在炸豆腐、啊、我现炸我现吃，现炸我现吃，我吃了一大盆，特别好吃。对，就是各种嘛，然后他还有豆浆嘛，豆腐、嗯、就这种类型的东西。
1: 这个如果去仙游，如果去仙游的话，你刚刚你家老刘喜欢的风亭糕，哇，那我也是当地一绝啊，
0: 是不是？
1: 对啊，海蛎饼啊、嗯，煎包啊，
0: 煎包没错、
1: 啊。
0: 其实每一个，
1: 啊、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其实我们福州，我们哪怕不出省，就在福建省内、
1: 嗯，
0: 或者说不走太远的地方，就在福州周边，还是有很多地方。

0: 可以玩可以去吃的。
1: 对，
0: 我就包括像
1: 还没说完呢，套肠啊，
0: 套肠
1: 干嘛呀，肉啊，
0: 你看看看，
1: 肉卷
0: 啊，好多东西，
1: 哎，不行，我就说起来国庆在家睡什么觉咯，
0: 你看是不是马上改变主意了，
1: 哎，我回家吃卷。
0: 对啊，至少回家住两个晚上就至少住一个晚上吃两天吧，住两个晚上吃三天，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所以其实就像我不知道大家啊，
1: 还有啊，
0: 嗯，
1: 当地就是跟姜母鸭又不太像的，那个好多姜熬的那个鸭子，
0: 嗯，
1: 这个我不知道，跟闽南的那个姜母鸭它还不太一样，
0: 嗯，
1: 闽南的姜母鸭一点点嘛，
0: 对，它就是一个煲仔类的东西嘛，
1: 哎，对，
0: 嗯，
1: 我记得我是哪一年的，很小的，好多年以前的，去那个水库里面人家养的那个方鸭
0: 啊。
1: 就是白色的那种的鸭子，
0: 对
1: 啊，然后弄完了以后呢，那个姜啊，就一桶姜上，一整个锅里面半锅是姜，
0: 嗯，
1: 然后那个它是不知道怎么弄的，刚熬出来的，
0: 嗯，
1: 就是不加水啊，不加什么的焖，把那个鸭肉焖熟了。
0: 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视频片段，讲的就是这个鸭子，它是半翻全翻它的区别，然后分别是该怎么吃，哇，看得我口水直流。
1: 我个人就是对那个鸭子有一种。不是很喜欢那种膻味，哎，
0: 嗯，
1: 有点腥啊。
0: 那羊肉你可以吃吗？
1: 羊肉可以啊，
0: 哦，
1: 但是鸭肉那个我是个人哈，不太喜欢，
0: 嗯。
1: 但是呢，用姜啊，那个姜比鸭子还多，
0: 是
1: 那个焖出来之后一点味道都没有。
0: 包括我们在福州有一家店就专门做那个姜母鸭，他把那个姜切成薄薄的片，
1: 啊，
0: 然后。就切出来，就最终做出来的那个姜片姜母鸭，那个姜片是有点类似于像薯片了，
1: 哎，
0: 又脆又薄，然后带了一点点的姜的味道，但是特别香，
1: 好下饭，
0: 焦香焦香的，
1: 好下饭，
0: 很好吃，
1: 嗯，
0: 对对对，
1: 上两碗米饭。
0: 哎呀，这节目，不然今天就放假吧。所以我告诉大家啊，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去哪个地方，当然我们要去看到的是这个地方的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小县城啊，它的文化啊，我们要去到的景点，但是更吸引我的是它当地的美食，
1: 就是怎么讲呢，衣食住行嘛，
0: 嗯，食排第。我们确实，我是比如说我经常我会为了去吃这个泉州的一些美食，开车去泉州专门去吃，可能吃一天就回来了，我就准备这个十一找一天，小朋友没去过，我们自己就是和老刘，我们去了好多次了，就专门去吃，一定要带他们去吃一吃当地的醋肉啊，
1: 啊，醋肉
0: 是吧，
1: 嗯？
0: 面线糊啊，
1: 面线糊一般
0: 啊，面线糊我还是爱的，蘸点油条多好吃啊！顺便再去玩一玩，
1: 你要是吧？你要想想看哈，福建省的，实际上福建省可以玩的地方很多。你刚刚讲的说当地的人文文化哈，
0: 嗯，
1: 哎，知道福建省有一个全国第一嘛？
0: 嗯，什么？
1: 进士
0: 啊？
1: 古代科考的进士。
0: 进士
1: 啊，进士，
0: 嗯，
1: 啊，反正就那意思吧。
0: 啊，
1: 再读一遍。
0: 我以为你说晋祠，晋祠，你说晋祠，晋祠不是我们山西太原的吗？
1: 啊，你是山西的？
0: 对呀，
1: 啊。哦，福建省的这个科考的古代这个科考的那个进士数哈，
0: 嗯，
1: 全国第一，然后你就可以沿着这个，你可以网络上搜索一下，说福建省的这个文化之旅哈，
0: 嗯嗯，
1: 叫福州排第一，莆田排第二啊，大概泉州啊，还有这个龙岩啊，这个一路过去
0: 啊，要去哪些地方？
1: 可以去看看，说福建省的文脉为什么能够这么的兴旺呢？
0: 嗯，
1: 对吧？
0: 是因为大家学习好啊。
1: 你要知道说这个五千年历史是吧，这个科举的这个也有两千多年嘛，
0: 你知道吗？如果是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我必须给他就到了这个沿着这个进士就这条路线走的时候，
1: 嗯，
0: 我必须得找个小池桌让他在那写会儿作业，然后给他拍下来，就这就是我的朋友圈的文案，我都想好了，是吧？
1: 自己先写是吧？
0: 是是吧，
1: 文化之旅有了，
0: 嗯，
1: 然后呢，你要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就是福建这个地方出这么多的这个进士嘛，
0: 嗯，
1: 是吧？那是因为它的这个水土好啊，
0: 嗯，
1: 对吧？那它的饮食文化能差到哪里去？
0: 对吧？看文化之旅有了，美食之旅有了，我们可以还给自己划定一条线，咱不用走太远，是吧？比如说我今天安排了两日游，那就是福州周边美食两日游，
1: 嗯。福州周边侯光一定要看一下，
0: 嗯，
1: 然后接着去永泰泡个温泉，
0: 嗯，
1: 是吧？
0: 那
1: 然后呢，顺着
0: 安排不过来呀，
1: 顺着永泰啊，就进入了我莆田仙游县的地盘了。
0: 永泰的好吃的也是挺多的，
1: 是，
0: 对吧？
1: 永泰，
0: 永泰有。

0: 太原村的葱饼，葱饼
1: 啊，
0: 对吧？还有那个叫什么酱，叫什么酱鸭？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会带回来，
1: 哦，
0: 特别好吃。
1: 可以。然后呢，去完县游之后呢，我们还就像就从福州出发啊，从侯官、永泰、仙游啊，进入泉州。泉州那边呢，还有一个这个永春也好，还有那个德化，都是跟仙游挨着的。
0: 嗯
1: 啊，德化古祠就不用讲了，
0: 嗯，
1: 是吧？永春老处啊，
0: 嗯，
1: 出这个以处出名的，当地的美食也差不到哪里去，对吧？啊，沿着泉州去完了，还去哪里？
0: 哎，你不然以后那个每周上线一期节目吧，专门跟我们聊这个。我们不聊别的，我们都不出省，每期都聊福建本省的美食，就聊美食。对，咱们就聊美食。
1: 我们刚刚说的这条路线是南下，
0: 对，这不是？
1: 那还有北上呢？
0: 那不是还有下一节呢吗？来，今天其实有点跑题啊，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 跑题，为什么呢？因为十一快到了，咱们的心飞扬了，已经是吧？虽然人坐在你的工位上，可能正在上班的路上，但说不准有一些还是在去超市的路上呢，是吧？买好吃的路上呢，准备要自驾游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这个以外的时间，无论是有关于保险的问题想留言，还是有关于这出去玩的路线，都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来跟我们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

0: 谈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麦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的，首先是在东二环了。目前看到，目前在东二环联盼加油站附近啊，一路是从这个静安区医院队尾排到了联盼加油站啊，所以呢，可提醒大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还是车辆压力是相对较大的。那同样在化工路上高架往东太河的这个方向匝道口也是出现了排队，反方向主要积压在了鹤林高架。一路呢是往这个东太河的方向啊，提醒一下各位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塔头路和这个金安河的交叉路口啊，目前呢出现了一个信号灯处的一个亮红，可能至少要在2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再往前走，我们看到从东大路往省立医院的方向啊，在这个信号灯的十字路口，应该说东大路往东街的方向，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包括呢在省立医院，从这个54路一路呢是往省医院的方向呢，这边也是出现了排队啊，提醒大家了。所以呢，此时此刻的路面交通状况呢，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除了刚刚以上所说到的那几个路段，大家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

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0: 好了，时间来到9:38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87楼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按照惯例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重点说到了车险，因为我们有邀请到了重磅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但是凡事就怕但是二字，但是今天我们上半节跟大家聊到的基本上都是关于旅行，关于吃，是不是？我们说旅行说的，你看好多朋友都在微信后台在回复旅游，回复旅行，就此也说一下吧。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的线路哈，来自于山西这条线。我自己刚刚好是山西人。
1: 那你山西哪里？
0: 对，我山西太原的。
1: 哎呀，
0: 我就是山西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山西太原姑娘啊。所以呢，大家这条线路我应该说是最熟了，全八七六没有谁比我更熟悉啊！
1: 太巧了，
0: 太巧了，包括当地的一些美食，还有当然很多小店。
1: 我说太巧的是，我爱人也是。
0: 你是山西人吗？
1: 我爹在山西大同当了十几年的兵，
0: 哦、
1: 我在大同那个不算长大吧，但是有童年一大半都是在山西过的。
0: 哦，那你也很了解。
1: 我爱人也是山西的，
0: 他是哪里人？
1: 他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0: 不是太原的，
1: 不是
0: 大同的，
1: 不是，
0: 嗯，
1: 跟郑州交界的那个叫什么？
0: 郑州交界、
1: 啊、
0: 那我不知道了，临汾、
1: 啊，不是，
0: 反正，反正
1: 完了，
0: 有点完了，这一段专门掐截下来发
1: 了，别播，
0: 不行，专门截下来发给你爱人。咱们要说什么呢？就这条线确实是比较难得，因为我自己当时这条线路下来之后啊，他们第一个就发给我，说，哎，天娇姐，让你看一下哈，这条线路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哪些地方觉得不合适的。我整个通篇看下来，我真的觉得还不错，真的是不错。
1: 哎、
0: 然后呢，在据理力争之下，我们由原先的2晚还是3晚的这个四钻酒店，升为了5个晚上全都是四钻酒店，所以这整一条线路让大家真的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所以大家
1: 国庆出行吗？
0: 不是国庆，11月份，11月7号，
1: 哎呀，
0: 我们出发。
1: 有点可惜了。
0: 对，我们没有在国庆期间，因为今天都29号了，如果现在安排国庆的团也来不及了嘛。
1: 对。
0: 所以呢，11月7号给为什么样的人准备？第一，就是大家可能没去过山西的这条线路，山西在今年特别的火，
1: 有点想
0: 特别的火爆，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确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哈，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
1: 看山西，哎，
0: 你会发现你随便在路边你看过的一塔一个塔一个庙都是几千年的。他没有那种完全就是给你啊，说是一定要我给你围起来，只能让你看，没有，他就可以让你走进去。包括像我们山西太原的双塔寺，从小我们双塔寺对面有一个很大的书店，我从小到大所有的教辅材料都在那儿买的、
1: 啊，就有点像那种感觉，就是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走在这个就有点像什么福州的街头，然后呢拐着拐着呢，一看，
0: 这2000年了啊，再往前走啊，这棵树，这个木塔啊，这个3000年了。再往前走，晋祠啊，这小庙，你看这小庙不起眼，你看那都快脱落了，但是它就是文物，可能今年已经3000岁了，就这种感觉。
1: 哎，这个，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有点神奇。
1: 你说到山西吧，我记得某一个电视剧里面哈，纯电视剧哈，不代表我个人观点，我怕挨揍。
0: 好
1: 啊。他是不是说山西菜不怎么入流吗？
0: 哎呀妈呀，山西那是因为他没找对地方。我就问你，山西大饭店啊，大家可以去各个平台搜一下，这家饭店多么漂亮，特别就让你那种在门口一打眼一看，这是饭店不是皇宫吗？就它特别的漂亮，但是你走进去你发现人均50都可以，它不是很贵的那种。
1: 啊，这样子啊？
0: 对，就是我们山西。
1: 啊、那我要去见识一下。我刚刚正想说，
0: 就是、你从人均50吃到500都没问题。就你要便宜的，它有非常接地气、啊。你点个锅油肉，点个糖醋丸子，再点个我们山西的刀削面，对吧？
1: 啊，
0: 吃个油面靠姥姥，你难道这不是山西特色吗？
1: 靠什么？
0: 油面靠姥姥。这我跟你讲，山西的面食，我保证大家，你如果去这次是像这次是6天5晚，6天。
1: 妹妹，别说，
0: 这次
1: 我吃过了，我听都没听过。
0: 对呀、啊，这次是6天5晚，我保证大家吃的每一顿，如果你单纯想吃面，保证你们吃的每一顿面都不一样，就你可能都就像你说的，别说没吃过的，都是听都没听过的。
1: 就你刚刚说的那个名字，
0: 碗托你听过吗？灌肠、油面靠姥姥、
1: 灌肠我知道、
0: 踢尖儿。 你吃过吗？
1: 怎么还吃皮筋呢？
0: 屁尖不是屁屁尖，哎呦我天哪，
1: 你到底给我吃什么东西、啊、
0: 很多东西，然后包括河捞面还有闽区，就这些你都听都没听过的你知道吗？
1: 闽区又是什么东西？
0: 就那种，哎呀太好吃了，
1: 特别是区吧，
0: 不是蘸串串，这是属于小吃类的，还有我们山西吃的那种羊肉串，我们喜欢吃电烤羊肉串，电烤的，电炉烤的
1: 啊
0: 啊，像以前大多数吃烧烤都是火烤的嘛，我们是电烤羊肉串，
1: 火烤不是香吗？
0: 电烤也有电烤的好吃
1: 啊，
0: 嗯，你发现那个肉特别的扎实，而且我们那一片肉哪像现在这一小块一小，我们都是老大片了，一大片
1: 啊。那这个我相信西北人民的这个绝对乐趣。
0: 山西其实准确意义上来说，它不算是，
1: 都叫山西了，那还不西？
0: 它算中原吧，它应该哎和这个河南挨在一起的郑州、
1: 啊、我知道太行山以西嘛、
0: 对对对，它属于太行山、嗯、然后我们那边呢，
1: 哦对哦，我想起来了，
0: 嗯，
1: 太行山那个市叫什么来着？
0: 什么东西？
1: 太行山所在的那个山西省的那个市叫什么？
0: 寺庙吗？五台山吗？
1: 城市
0: 啊，城市
1: 啊，
0: 不知道。
1: 你看看，他山西人都不知道，我一个福建人怎么会记得？
0: 我没去过太行山，我真没去过太行山。我山西，包括像这个最近特别火的这个隰县，小西天，大家、
1: 啊、

0: 就是拍那个黑神话悟空的地方嘛，
1: 对对对，
0: 就这地儿所有去过的人都说特别，真的是特别震撼，可以用震撼二字来形容。
1: 还有那个叫什么王家大院是吧？
0: 对，王家大院、还有我们那儿大院特别多，为什么？因为以前晋商有钱呢，就是大家挣了钱回来都把自己家的院子修得特别的漂亮。
1: 我终于想起来了，
0: 叫什么？
1: 长治。
0: 哦，长治我没去过，但是长治有长治特别有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长治的馒头巨大，这么大馒头，
1: 馒头
0: 馒头，就是
1: 我去了你别给我吃馒头啊，
0: 不是很好吃，就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当特色。当然我
1: 没看到，没看到天骄刚刚这个比划的这个手
0: 像一个脸那么大，
1: 他比划的时候比他的脸还大，
0: 特别大，真的。
1: 我就看了这么大个馒头，
0: 对，就是那种。
1: 你确定不是盆儿？
0: 他当
1: 面盆，
0: 你不可能一顿吃完嘛，他就是那种大馒头，特别好吃
1: 啊。
0: 因为我爸有给我带回来过。
1: 再想想看，就是我们在江南地区哈，吃米呀、吃这个的，吃的有点腻了。
0: 你山西就是吃面食，就是面食一定是看山西。
1: 还有不是山西老陈醋
0: 啊？对呀、老陈醋
1: 啊。
0: 其实山西很多
1: 很
0: 有名的一些小吃，大家肯定是没吃过、没听过的。
1: 咱们今天这就是提前进入了旅游频道了。你看看怎么说来着？这位
0: crazy 啊，说天骄，你说的基本上都是面食，不像菜，所以说菜这个上不了台面。就是那你这东西。那有特别有台面的，就是像什么呢？那我们没有，真的是没有像这边，可能你一顿饭要吃大几千，就是吃的很贵的那种的。
1: 没有啊，我们这边也没有吃大几千的呀。
0: 那
1: 你一桌佛跳墙也就100多啊。
0: 谁说的？你佛跳墙100多是一位，
1: 一盅啊？
0: 一盅嘛，一盅嘛，
1: 对啊，一位啊。
0: 啊，对呀、那我们那边就是小米扣辽参了，因为我们的小米很有名。
1: 哎，对，
0: 山西的小米，
1: 这个你还真别说，小米。这个山西的小米确实养人呐、到现在还为止，我老丈人家天天拿小米养色呀。
0: 对呀、小米真的很养人啊，包括像这个以前在很早以前，就是可能吃不上饭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的小宝宝出生，那穷人家的孩子怎么办呢？哪有奶粉可喝，哪有牛奶可喝？
1: 小米粥
0: 就是喝小米上的汤，小米油。
1: 哦，米油，
0: 就小米上面最层、最上面的那一层
1: 那个膜，
0: 对，米油，
1: 哦，那个叫米油、
0: 米油，然后那个是非常有营养的。当然了、那是以前啊，现在的孩子不会这么去养，但是呢，它也能够说明这小米的营养成分。包括像现在，我每次一生病一不舒服，我就想喝小米粥。
1: 哎，那我家
0: 多的是。山西的几大特产啊，小米、陈醋，而且陈醋我自己只吃一个品牌的，就其他牌子不是说它不好，只是说可能我不是吃那个长大的，我就只能吃得惯一种品牌。
1: 你要不给我弄点回来吧？
0: 可以啊。
1: 上链接。
0: 链接真上不了啊，
1: 完了，
0: 大家得自己去。
1: 我们今天这个栏目算是彻底改旅游频道了，
0: 就是跑偏了是吧？
1: 偏就偏吧，反正最后
0: 对啊，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你们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啊，整趟行程，包括你们能够叫得上名的，不叫不上名的一些山西特别重要的一些景点，就现在很火的。
1: 小建议，
0: 你说，
1: 就是除了那种就是跨省的、还有这个动不动就大几天的啊。因为呢，这个除了年假以外呢，我们也腾不出那么多的时间，是吧？有没有？我希望天骄同志哈，
0: 好，
1: 周末啊，从周五到周天，周五晚上出发，哎，对，从周五晚上出发，周天得回来啊，休息一下，这个第二天还得上班。
0: 我不知道大家啊，我自己呢，对于自驾出去玩，我最关注的是住。吃可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挖掘的，对不对？
1: 住无所谓了，我车上都可以睡。
0: 你看，之所以不，我们不是同一个人群，我一定要找很舒服的、很相对比较好的一些酒店去住。吃呢，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挖掘、去设定这个线路的。
1: 我觉得说，
0: 所以我希望
1: 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建省内哈，或者周边地市的这个，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地的一些美食。
0: 对，
1: 我刚才讲了很多，我们现有县的基本上都还没挖完呢。还有很多，是吧？还有红团子啊，糯米糕啊，这种就是小吃就不说了。大菜呢，刚刚讲的鸡笼卷啊，肛门羊肉啊，还有什么来着？海蛎汤好像大家都差不多。总之有很多啊，我不知道各位这个您的家乡那边。

0: 面有没有一些当地的美食。
1: 嗯，
0: 哎，有一次我是去哪里来着，去霞浦啊还是去哪里，路上，
1: 嗯，
0: 就是我自驾游有一个不太合群吧，
1: 嗯，

0: 那个光饼你知道说咬起来很硬嘛，
1: 是，
0: 然后呢要么你就把它蒸熟了呢，它又软绵绵的，
1: 不就有点像那个新疆的馕坑肉，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呢炒光饼炒出来的它竟然可以炒到里面是嫩的，外面咬下去是脆的，
1: 那有可能你饿了。真的当时有可能你饿了。
0: 不是，这个炒光饼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嗯、哇，跟着一些配料也很普通啊，就是一些香菇啊、
1: 嗯、
0: 小海鲜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跟光饼一炒，哇，那个味道真的绝了。
1: 就其实就是很多地方的美食，就比如说我们山西的名菜叫过油肉，就这道菜它是过油，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里脊肉做的，但是呢、啊、就我从小吃的这个过油肉它是什么，它是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有蒜苔过油肉、白菜过油肉，还有莲藕过油肉，就莲藕就是莲菜，就是现这里的藕，就那种莲藕过油肉，然后芹菜过油肉。
0: 不不不，等等，我这个我得稍微叫个遮哈、嗯、莲藕你们是吃下面的藕呢，还是吃上面的那个叶子啊？
1: 当然是吃藕啦，吃果实啊，吃莲藕过油肉，就你会发现就是过油肉这一道菜可以衍生出来很多
0: 好多种做法，
1: 对，就是由此可以看出当地人多爱吃这道菜
0: 啊，
1: 特别喜欢吃，
0: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然后呢我再请教一下，
1: 嗯，
0: 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靠姥姥，那个是个
1: 油面，它是用
0: 油面
1: 是一种粗粮嘛，对吧，油面，然后用油面来去，
0: 油面是一种粗粮，
1: 它是粗粮啊，就是以前的红面、嗯，
0: 油面，你都发油了，
1: 油，天哪，
0: 你看这就是文化差异嘛，
1: 对，
0: 不懂我们就请教吧，
1: 但是一定要去吃，你不用懂了你弄不明白，
0: 对，就是抱团去就完了，
1: 对，然后油面靠姥姥这个东西呢，它是需要你它是给你蒸完做成那种蜂窝状，然后呢拿筷子夹上几块几朵、
0: 嗯、
1: 下来，然后拌着西红柿酱和肉酱，然后卤，然后蘸着吃，如果能吃辣的哎，加点辣椒油，
0: 还得蘸着
1: 吃，要蘸着吃，蘸料吃，
0: 一定要蘸着吃吗？
1: 一定要拌蘸料，不蘸料不好吃啊，它是原味的啊，对，没让你趴着吃，不错。
0: 这山西一趟下来回来，这不得胖三斤啊？
1: 山西的面食真的是我们自己就是山西人，肯定是会夸赞自己的家乡美食，但是也确实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去山西会觉得、嗯、呀，我是不是吃不惯这个，吃不惯那个？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去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尝试过后你再说，再决定，哎，你到底是能不能习惯，爱不爱，对不对？
0: 对，
1: 才会有发言权嘛。
0: 其实我这人懒啊，
1: 嗯，
0: 以前我自己出去浪的时候哈，就自己开车随便，没车的时候呢，就随便买一张票，
1: 嗯，
0: 就是走在站台，就是以前的那个北站嘛，以前没有动车的时候，随便买张票啊，随便去哪里，然后在当地呢住一晚上，然后逛一逛就回来了。
1: 嗯，
0: 我就这就是我的旅游了。开车也是啊，随便开到哪里，我今天没有目的的啊，这个随便开到哪里，我觉得这个风景不错，我就停下来。但是呢，我特别喜欢什么呢？就像天骄这种的，姑娘，你帮我把线路规划好。
1: 哎，
0: 我跟着，但我不喜欢跟那种大团。
1: 我们其实这次给大家组的团非常合适，我们15个人就成团了。
0: 啊，
1: 我们从15、20，封顶是25人，基本上我们20个人就走，15个人以上也可以走。但是呢，就基本上我们，你像大家的团餐，别人家是不是都10个人一桌？我们最多8个人。
0: 啊，
1: 最多有时候7个人一桌，
0: 那就
1: 啊，我们就成团了，
0: 嗯，
1: 就差不多。所以大家，这是一个我们876自己的一个定制团，是比较小的这种团。所以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我们的优势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了解的更加具体的，自己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啊。比如说，回复完旅游旅行，你看过之后还有什么不解，也可以直接留下你的问题，或者留下联系方式加旅游两个字，我们就会有小客服跟大家联系了。
0: 行，我待会儿就去加。
1: 可以
0: 啊。另外呢，最后还剩几分钟，我觉得正经事还是得干。
1: 哎，来来来来，快说。
0: 毕竟我们是一个说到车险的这么一个栏目。
1: 来来来，
0: 有几块我觉得说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过不叫过年，就是
1: 11、11、7天乐。
0: 长假出行的话呢，有的时候
1: 咱们要注意的，
0: 可能要去一些，反正就我个人的旅游习惯来讲呢，我喜欢去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
1: 嗯，
0: 啊，那这里头呢，就有可能您的爱车就会遭到不明生物的一些攻击。
1: 嗯，
0: 我给你讲几个，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的，我的车被狗咬过，
1: 被狗。

0: 狗狗。
1: 我也不知道我的车招他惹他了，后面我特地问是什么村里的狗，他有领地意识。嗯，他说这台车哪来的？
0: 他
1: 为什么进入了我的领地意识？
0: 你占了他的地儿，
1: 对，
0: 是吧？
1: 然后呢，他朝我的车上撒尿，可能我把它清洗干净了，他觉得呀，你怎么又来了？给脸不要是吧？咬他，被狗咬过，嗯，被牛顶过。
0: 那这种情况下，保险赔不赔？
1: 赔。但这里头赔的它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不管是家车里面的狗狗也好啊，牛牛也好，它都有主人啊。那你没把它拴好，或者是没把它看养好的话，其实是
0: 主人的责任。
1: 主人的责任
0: 是。
1: 但是你说乡里乡亲的，对吧？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嗯。所以呢，有商业险的车损险，我就让我的保险公司赔给我。啊。剩下的追责。反正我先走了，剩下是保险公司的事了。
0: 是是是，哎呀，所以呢，大家在十一期间啊，咱们开车出去玩，还是要尽可能的，咱们无论是去到了什么样的地方，能有这种正规的停车场停，咱们一定首选。
1: 对，嗯，那还有这个，如果带家里的熊孩子出行的话，哈，给大家推荐两款险种吧。嗯，
0: 来说，
1: 监护人责任险。嗯。从我儿子7岁到现在，我一天都不敢停啊！哎，
0: 监护人责任险
1: 就是熊孩子干坏事要我赔钱的，它叫熊孩子险，
0: 人家不叫熊孩子险，
1: 俗称
0: 啊，俗称。
1: 有时候你跟人家讲说我要买监护人责任险，他说：“哎呀，说的这么专业，那玩意不是叫熊孩子险吗？”就是小孩子无意当中，你看像我家的那位，嗯，现在呢初3了，1.82米，200斤。你想想看，他的破坏能得有多大啊？半大小子，他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你说他懂事吧？你跟他讲，他都能啊听得懂。你说他懂事吧？他经常给你惹事。
0: 昨天晚上，我们家小刘还在那儿就感慨的，哎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
1: 是吧？所以呢，给孩子，不管是出行也好啊，或者是给他一份守护吧，啊，最起码呢。他得干点什么坏事，比如说把他天桥阿姨的车给弄坏啦，或者是怎么样，当然是无心的啊。最起码可以找保险公司赔，就不用我赔，
0: 有个兜底啊。所以就是保险意识呢，就是会在方方面面都保护着我们。嗯，就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但是呢，我们就适可而止，咱不要过度的极端，也不能完全裸奔上市，对吧？
1: 对，嗯，保险实际上就是给大家一种抵御风险的多一份的选择。
0: 是。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肖斌肖先生的做客啊，非常感谢。虽然今天更多的跟大家聊的是旅游，聊的是吃，但是呢也是作为一个地道的福建人，你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美食的一个推荐啊。好了，那也感谢各位了，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双二环，这个西二环双向呢还是稍显排队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另外呢，就是南二环双湖互通往普上大道的这个方向呢，也开始出现排队哈，各位在这边咱们同样要小心行驶。过江大桥方面，闽江大桥往苍山在下桥处靠近这个市二医院的位置哈，目前呢也是在排队过程当中的，各位有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28号，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8号发文提醒来菲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乒乓球项目28号收官，女子双打决赛，快慢王曼玉4-0击败日本组合摘金；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冠。本届亚运会，国乒共收获6金4银1铜。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10:0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宋晨将在节目当中持续陪伴各位哈，各位在买车、卖车、用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两波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哈，咱们线上有问题的也可以随时来交流了。今儿啊已经是9月29号了，国庆假期近在眼前哈，但是呢，我看到身边有些朋友，包括我看网上有人说哈，说这国庆假期啊选择坚守岗位哈，有一些工作比较特殊哈。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选择主动加班，第一呢有三倍工资啊，第二呢有些朋友说了，这国庆出行啊，是啊，我知道放假假期长，但是哪儿哪儿他人都多，对不对？我们总想着错峰出行，可是错峰出行吧，哎呦，我去哪儿呢？今儿啊我们给各位推荐一好地方哈，山西啊。这个上一个点位天骄呢是山西人，在节目当中已经向各位着重介绍了。那宋晨呢也是北方人，山西呢离河北也不远哈，山西有些地方我是去过的，所以说呢我对于山西的印象一直很好。为什么呢？两件事儿哈。第一， 吃啊。我们顺着刚才这个天骄在做节目的时候提到的这个内容哈，就面食。网上很多人不管是玩梗也好，包括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说这山西菜。那我倒觉得呢，对于吃面食来讲，有几个地方你是一定要去的哈。首先就是

山西，其次呢这个陕西啊，包括呢青海也好，宁夏也好，这个面食是各有特色啊。以前啊，我会觉得我说这个咱们福州的朋友啊，南方的朋友对面食不是很感兴趣啊，这我自己的一点这个错误的观点啊。就自从前几年我带着队去新疆，我就发现啊，咱们这个团友啊，福州的很多朋友对于面食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说到山西第一件事落地先吃碗面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历史或者叫文物哈，说地下的文物看陕西，地上的文物看哪儿？看山西哈。就是在这个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啊，山西它就是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啊。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安排各位带着大家去山西了哈。咱们这个时间呢是11月7号到11月12号，6天5晚啊。如果说您有假期，其实错峰出行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啊给到各位的都是一些精品小团，咱们这次15人成团，满20个人8溪6的工作人员带队，25人满团封顶，不会再多了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哈，我们这价格其实也很优惠，60周岁以下成年人是4380，60周岁以上老年人是3825哈。那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啊，持续的回旅游。旅游也好，旅行也好，都可以哈。我们这次哈带着各位太原、大同、平遥、湖口、五台山一次走透哈，6天时间，咱们从南到北把山西的你像古建筑啊、遗址啊、壁画、彩塑、佛教寺院、石刻，哎，石刻这是一定要去看的哈，都给各位安排上。而且呢，还有一个地方哈，就是这个隰县小西天。前两年这个黑神话悟空这游戏爆火了，隰县小西天呢作为游戏重要的取景地哈，吸引了特别多的人去打卡。那当时呢很多人说到现场排队排不上，哎，现在我们带着各位咱们错峰好好的去看一看。如果说您还玩过这游戏，那我觉得更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了哈。另外呢就是你像这个平遥古城、王家大院哈，而且我们给各位安排了一晚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你晚上可以去逛夜景的。而且各位你要知道，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出去玩啊就很怕啊这个进店啊、推销啊、卖东西。咱们给各位安排的这个独立团啊，说纯玩就是纯玩，到这儿不进店啊，不擦边啊，车上都不卖特产，干干净净啊。您自己想买一些那您自便啊。我们的体验呢也很好啊，给各位安排的全程都是4钻酒店啊，让各位可以有更好的休息环境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旅行旅行啊。北方其实有很多好地方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山西也好，陕西也好，有很多精华景点哈。那如果说你自己去呢，做攻略就要折腾半天啊。我觉得做攻略是一个很麻烦、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讲当个甩手掌柜的，带着朋友一起出去玩哈。然后海阔天空说了，说这个10月1号到5号带外地朋友来平潭啊，做好一件事儿，注意防晒啊，海阔天空。我前两天就看哈，这个中秋节，有一些外地朋友来平潭，美啊，就特别好，就感觉体验也很棒。但是这些外地的朋友们呢，就说有一件事儿，说这海边确实太晒了。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女生，她发的这个前后对比啊，就感觉来平潭之后，你如果用肉眼去判断她拍的照片，至少得黑了3个度啊。她说，关键是我这是所有装备都用上的前提下呀。所以说这个要注意啊，国庆假期也快到了，各位国庆有安排的提前做好攻略。那如果说您国庆期间要上班、要值班或者有些其他事情的，想错峰出行的，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回旅行。我们给各位安排的11月的山西之旅，各位回旅行之后呢，您可以先来看一看行程了哈。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的车市头条，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的最新动态资讯。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啊。这个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消息呢，9月25号中秋假期首日，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单日车流约820.77万次。其中呢，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约676.67万车次，港珠澳大桥的车流呢约1.68万车次，深中通道的车流约12.27万车次，虎门大桥的车流呢约11.54万车次，

那南沙大桥的车流呢约14.07万车次啊，所以说在这个中秋期间其实大家的出行热情就已经被点燃了哈。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方面啊， 9月27号呢， 根据广西商务厅的消息，为满足更多消费者购车的需求，持续释放这个汽车消费潜力，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呢， 现追加资金4.2亿元， 持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 标准规则不变。 那这次追加的4.2个亿呢， 将接续前期已使用的3亿资金， 继续开展活动。 那活动到追加资金用完之日即止。 那补贴呢， 它就是按照先到先得， 额度用完就没有了。 那对应的这个购车发票呢， 要开到2026年5月1号到这次资金用完之日。 那活动期间呢， 每名消费者仅限申请1次补贴， 而且呢单次申请1台乘用车新车补贴，已享受补贴的不得重复。所以说现在这个各地其实都有相应的一些汽车消费的刺激政策，所以说各位如果确确实实已经有换新车的考虑了，那我觉得就可以准备动起来了。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这个德国芯片厂商英飞凌科将于10月1号正式启用泰国半导体工厂。那项目投资超480亿泰铢，约合14.4亿美元，助力泰国打造更先进的本土芯片产业。那泰国投资委员会上周五晚间发布新闻稿件称呢，本次投资涵盖了功率模块、半导体测试和一座研发中心。那这座泰国工厂呢将用于生产电动汽车、新能源系统和数据中心的功能模块。那该项目呢预计 雇佣超过5000名泰国本地员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美国汽车工人和购车者的大日子，他刚刚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型标准，终结了拜登荒谬的电动汽车强制令。那目前呢就是已经有超过1000亿美元投资于美国的汽车产业，这个工厂呢也在回归，包括这个就业岗位正在回到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 福特方面我们来关注， 9月26号 福特在美国召回11405辆汽车， 原因是倒车影像无法显示会导致驾驶员后方视野受限，进而提升碰撞风险。 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蔚来它公布了一组数据， 说截至9月27号 蔚来全国共建成了9433座换电站， 那其中呢这个纯换电站4126座， 充电站5307座， 充电桩呢3598根， 累计提供了1.2亿次换电。 那9月26号 蔚来丝绸之路换电线路正式贯通， 全线3605公里， 沿途布局了35座33座换电站。 那届时呢用户从全国任意换电站出发， 这个均可行驶换电抵达这个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乐道。 9月26号 乐道汽车宣布说和赛里木湖文旅合作伙伴， 并且呢在现场向赛里木湖景区交付了一台乐道 L90的套装 作为景区用车。那乐道汽车呢为前往赛里木湖的用户提供住宿、餐饮、婚拍、旅拍和文创等专属折扣。然后他还 就是介绍了一个事儿，说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 在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领证的新人，购买乐道汽车可享3个月免费换电权益。 这真是跨界合作。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根据媒体报道， 9月27号 张雪机车团队在意大利遭遇盗窃事件。 团队9月下旬 前往意大利米兰看比赛， 就有团队成员发视频说这个乘坐的大巴遭盗匪光顾，多名人员被偷，这个丢的东西五花八门，背包、衣服、运动相机、现金、充电宝，目前团队已经报警处理了。 所以说出门在外首先我们说安全第一。微信平台有朋友持续的回山西，不是回山西，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旅行，我们11月初给到各位的山西6天5晚这个旅

行，我觉得行程安排特别好。而且呢，我们讲到山西之后呢，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南北不同的文化差异、饮食差异，包括山西的古建筑、石雕啊、寺院等等这些哈、啊、人文历史风貌啊，各位感兴趣的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任何跟车有关的问题可以持续的留言哈。如果说想了解二手车的话，也可以留下您详细的车型信息哈。想评估车辆的，可以把您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使用情况留下来。那如果说想选购二手车，想咨询一些问题的，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哈。然后呢，说到这个买车哈，微信平台，杰这位朋友提到的，哎呀，这个还是可以哈。他说目前呢自己有一个预算哈，然后呢想增购一台在300,000左右的双门轿跑，然后呢单纯是自己开，那选来选去呢也不知道选什么了，然后想问问有什么好的推荐。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姐，你可以来说一说，你是只要新车，还是可以接受二手车啊？如果说300,000左右的预算，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充足了。如果能接受二手车的话，其实还是能选择很不错的车型的哈。那如果说只接受新车的话，这个价格反而有些小小尴尬哈。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哈，你300,000+的预算，然后目标也很垂直，这个双门轿跑买保时捷的话，718应该是能买到哈，718现在300,000+大概能买到22年左右的啊，21年、22年左右的，但具体就看选配了哈。软顶、硬顶应该是都能买到哈，所以说二手车。大概我觉得选择会更多，那你就更不要说这个，比如说哈，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捷豹。这你双门轿跑是吧？这个300,000，你要真买捷豹的话，那应该还是能买到23年左右的。但23年左右的，甚至敞篷版的那个 F-Type 都能买到哈 ，P300的版本。那至于说现在要是300,000左右买新车的话，这个可能真的选择性不高哈。我这一时间脑子里还真想不出来什么合适的车型，可以持续来补充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关注一下新车方面的资讯哈，咱们来看看新车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车型哈。首先就是领克啊，这个就在昨天呢，领克20正式上市了。新车呢一共5款车型，指导价从120,000到160,000哈。那这车呢定位是紧凑 SUV 啊，基于800的碳化硅高压平台打造哈。那标配的激光雷达，包括千里浩瀚的这个自家的智驾辅助系统哈，整车的配置堆叠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很多人说了，在这个外形设计方面，感觉不太像领克的风格哈。我觉得它是延续了这个家族 The Next Day 的这个设计语言哈。就你看上去呢，确实有这种 A0 级小车的感受，但毕竟呢，它轴距又有2755哈。你对比，比如说像领克自家的 Z20 呢，车长还是增加了一些的。再加上呢，这车的定位就是迎合年轻人哈，它在尾部呢不能叫尾翼哈，有两个上翘的，一个扰流板，一个小鸭尾的设计啊。然后呢，包括它好像还有一个运动套件，是真的可以在原厂选一个位于后方的一个相对算大尺寸的尾翼哈，就你如果加上之后呢，这情绪价值肯定是给你安排好了哈。那内饰方面呢，依旧是领克的家族式设计哈，这个双幅的方向盘啊，怀挡，包括呢全液晶仪表和悬浮式中控哈。 那整车呢，刚才我们说了是用到了这个千里浩瀚 H5 自家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哈，全场景泊车，全方位的主动安全辅助啊，这些是都支持的。那动力方面呢，我们说它这次用到了16:1碳化硅的一个油冷电驱，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245啊，那全域呢800的高压平台，而且支持6C 的一个充电功率哈，据说呢10%到80%的一个补能时间在12分钟啊，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你充电你就很快了，很从容了，当然前提是你能排到充电桩哈。这个说到这儿就多说一嘴，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就是在高速排队充电的时候也别太执着哈，如果说你觉得电量够坚持到就近下高速的，咱们宁可下去吃吃饭溜达溜达充个电你再上来，你千万别硬等啊。然后说回这台车呢啊，别看是个10万出头的小车，但是还用到了 CCD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一个电控减震哈。毕竟呢，在行驶质感上，其实现在各家厂商也在持续关注。所以说这车呢，目前来看哈，我看到是有一个专享价格的这个起售价哈，这个入门版本应该在11万左右。所以说这个价格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能让人心动的吧，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哈。那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您对于空间的需求不是那么的强烈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重点关注西二环哈。那目前西二环的队伍从900医院开始，一路要往游戏州的方向，这个队伍排的还是比较长的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看上去都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时间来到10:34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新车呢？最近一段时间是值得大家去了解它或者关注它的哈。我们再来关注吧，这个猛士 X700 哈，这个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那这台车呢，其实你听名字就知道了，这是猛士汽车和华为乾坤联合设计的一个全新方盒子 SUV 哈。那主打的叫轻户外泛越野场景，因为你要知道，大家所理解的严格意义上的越野车，跟现在的这些大部分方盒子造型的产品，它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儿啊！你不能说我开着这车啊，我去走什么炮弹坑、交叉轴，包括爬那种大的斜坡，那不行，不能这么干啊！

那不过这台车呢，我觉得有些配置我们还是可以关注或者期待一下的哈。首先呢，就是外观设计，它这个外观设计呢，是一方面啊，有很多硬派越野的气质，再加上一些现代科技化的元素哈。你像前脸的这个造型呢，看上去就是硬朗，而且灯组的设计让你感觉到棱角分明的哈。那中央呢，是镶嵌了一个可以点亮的这个猛士品牌的一个 logo 哈。那车顶呢，激光雷达硬件啊，这个是华为乾坤高阶支架，那这个呢也算是整车的一个重要标识哈。那全车呢一共六款颜色，这个颜色的搭配呢我觉得也还不错哈，因为呢毕竟不是这种城市的通勤用车，因为它定位还是有越野属性在的哈，所以说都是偏向于冷色系的感觉哈。那方盒子造型就我们得关注了哈，得关注它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那半隐藏门把手降低风阻，同时视觉看。

看上去更简洁啊。然后呢，车尾的小书包可以换为备胎，提升这个越野属性。那这个东西我们每次提到我都得多说一嘴，各位，原厂它可以，你后面自己加那不行啊。尺寸方面呢，轴距2920啊，参数呢，它的接近角 37.5， 离去角 38.3， 那最大离地间隙呢是 328.8 毫米，最大涉水深度是800毫米，就是80厘米啊。就这个数据，其实对于这些主打轻户外的泛越野场景的 SUV 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哈。

0: 内饰方面呢，这次啊，双 15.6 的一个华为智慧双联屏啊， 2.5K 的高清显示配合1000尼特的一个亮度，包括呢21扬声器的华为全景音响哈、啊，那舒适体验啊，包括一些小小的奢华的氛围也都是会安排上的。它就不像大家以前的观点了啊，就以前说这但凡这车跟越野沾边，那车里就没什么配饰啊。那这个支架辅助呢，是用了华为最新的 ADS5 哈，那低配版呢是 ADS5 Pro， 中高配呢是 ADS5 Max 哈，然后呢包括896线激光雷达，27个辅助传感器哈，还有一个毫米波，应该是 4D 的毫米波雷达，我记得最新的技术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标志性的一个车门扶手的一个设计哈，并且集成了电子门把手，还有呢就是这个女王座驾呀，包括后排可放倒啊啊，所以说空间表现呢肯定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说到吧，它的这个竞品车型啊，你比如像我们节目当中屡次提到的方程豹的泰七啊，最近上市的路虎神行者8，我今儿早上还在看这车，包括蓝图福瑞加这些车型。就这些车型，他们都是承载式设计啊，主攻城市路况，轻度露营啊。那和竞品相比呢，这个猛士X700的动力更丰富一些啊，增程还有这个插混两种可以选。另外呢，就是这个华为智驾跟鸿蒙座舱啊，也让新车在智能程度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哈。但是呢，我们就说哈，现在哈，这个猛士这个品牌从硬核越野小众的品牌开始慢慢的破圈，想走到主流的加入这个家用市场了哈。因为你看呢，这次这个车型就知道了，定位很清晰哈，针对家庭用车，但是尤其是男主人喜欢户外的这些客户群体的。不过呢，这个方盒子的造型哈，节目当中也说过，以前因为呢它很稀缺，它很少，很多人很喜欢。现在越来越多的方盒子产品啊，集中大量上市，价格从十多万一直到五六十万、七八十万。那在这样的这个价格分布下，产品体验会不会过剩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哈。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

0: 协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刚才微信平台这个海阔天空问我十一有什么计划，我十一应该也会出门，但不太会走远，可能也就是在福州周边或者在省内逛一逛啊，逛一逛。我本来也想去平潭，但我就想哈，一个是这次平潭也去过好几次了，是吧？再一个呢，就是我是一个很怕人多的啊，我是很不管是出去玩也好，包括社交也好，我很怕人多。你不能说我社恐，但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那种安安静静的看山看水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再一个呢，就是怕晒。说到这个晒啊，为什么刚才我说去平潭一定要做好防晒？我印象特别深，应该是在去年在五一还是在某个节日吧。我当时不是去平潭，是去连江。去连江有一个叫什么地质公园，我忘了。然后呢，开车还挺远的，从福州开一大早到那儿都得中午12点左右了哈。随便找个地儿吃了点饭，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去海边逛。那本身我是北方人嘛，从小其实没太见过大海，而且我对于海边防晒的这些事儿呢，不是那么的关注哈。当时我还特别就看似很潇洒的，我在海边的那个长椅上稍稍躺了那么一下，海风一吹，哎呦，我觉得太美妙了。结果回来没两天，我就发现不对了啊！有一天我在电梯里碰到这个我们同事啊，碰到876其他主持人了，然后他问我，他说你去哪儿了？我说啊，我说你何出此言？他说你都黑的不成样子了。然后我们这个电梯里它是一个光面的嘛，镜子，我一扭头一看，我都快不认识我自己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各位国庆期间出行哈，除了我们讲的交通安全哈，这个文明出行之外呢，还要考虑到天气情况啊。因为我看天气预报，福州可能至少10月1号、2号应该是有雨。那各位如果说去海边的，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防晒啊。希望各位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啊，这个充满幸福感的这个国庆假期哈、啊。

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新车资讯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新车值得各位关注啊。节目当中提过很多次的智界 RX 正式上市了哈，新车一共有六款，价格区间呢从25万到38万哈。这车也是鸿蒙智行首款以 X 命名的 SUV 哈。那整车的配置呢，堆料堆的还是很不错的哈，尤其是这个高配车型，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不得不说哈，它这个入门车型和高配车型，差挺多的哈。当然这个价钱也确实差不少。外观方面呢，这种带有青春洋溢律动的这种运动感设计哈，然后呢你看上去之后就会觉得这车看着就好开哈，就有些车它确实会给你这感受哈。那我们说它尺寸方面哈，轴距3000，但是呢因为车型设计的问题，我觉得后排的头部空间哈，这个还是真的要去实际的体验一下哈。那新车呢是有20到22寸的5种轮圈可以选哈，而且用到了前255后275后宽的这种鸳鸯胎组合啊，这种会让你在行驶过程当中你的重心和抓地力更好，换句话说就是这车行驶质感应该不会太差。那内饰方面呢，看上去也是很运动的哈，跟这个鸿蒙智行旗下其他的产品线设计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别的哈。官方的设计灵感叫悬浮飞翼哈，搭配上它的这种大面积可见的金属质感件和这个亮色缝线啊，就那种运动赛车的感觉哈。然后呢液晶仪表16.1的一个中控哈，支持前后左右旋转的8.8英寸的副驾和26英寸的苔藓哈，包括呢这个双目后视镜啊，所以说呢科技感包括呢坐在车里之后的这种氛围属性哈，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关于这车呢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好不好开哈。那好开呢，现在的车它关注到两件事，一个是智驾。

个是底盘哈。辅助方面呢，这次 RX 是用到了4G雷达、38个传感器，然后呢，打造这官方说的哈，打造面向未来的 L3 级自动驾驶设计。但我个人的观点哈，包括我们前几天在这个交警节目当中哈，警民智能车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智驾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哈。这个各位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你自己还是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哈，这个很重要。那动力和底盘呢，这次是依托华为图灵800的高压平台啊，单电机后驱、双电机四驱两套动力。那后驱的最大功率呢是277，那四驱版本呢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和277。电池包呢是有81磷酸铁锂和100三元锂两种规格哈，这个就看大家怎么选了。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还有人说到，有些朋友说买电池，这个买电车我得看电池品牌，我得看是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咱们品牌先不说，但至少这两种它没有所谓单纯的好与坏的分别哈。底盘方面呢，啊，全铝的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架啊，不过我觉得其实发展到今天这一点是特别好的。你再往前倒个别说5年了3年，你就看那有些车企那个底盘啊，它能给你用，真是它能给你用铝，它都不给你用，为什么？它控制成本。那另外呢，就是这车哈，它有一个虚拟主销结构，包括前六活塞的一个固定卡钳，高配车型呢是有双腔空悬的哈。那关于说要不要因为双腔空悬去上这个高配，我觉得不只针对这台车，针对所有车型都是。这里边就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有某些车型它哪怕没搭配双腔空悬，但是你开起来的行驶质感很像，或者说很不错啊，那这时候我觉得就没必要上。比如说哪台车呢？你像那个东风日产的 N8X。我记得那车其实各位感兴趣的你可以去试一试啊，开起来质感还不错。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开这车只在市区铺装路面代步用，我就上下班，平常呢我有其他车，或者我平常也不怎么爱出门啊，我这车的使用场景很单一，那这时候省点钱没必要去硬上这些看似很高端的配置啊。因为我们说现在买电车跟买油车不一样了，因为以前买油车我们就像做研磨，这个你要想要这功能你就得准备好钱。但是今天你如果说哦，我想要这功能，其实你可以向下兼容。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品牌他们做的车型哈，价格看上去很低，但配置依旧是很足的。那这时候就不要因为那个配置单上甚至有些看不懂的东西去多花钱了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消费观哈，在买车这件事上其实真的挺重要的。那说到这台车呢，竞品那特别熟悉啊。首先呢就是直指小米预期啊，不管是尺寸、续航还是这个智驾辅助哈，没有说谁好谁坏，但我觉得呢两台车特别像啊。那不过呢售价肯定还是要高一点的哈，所以说它在首销期内的这个表现很重要。另外呢就是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啊，包括智己的 LS6 也都算是不错的好开的车型哈，所以说呢他们也会是这个直界 RX 的劲敌之一哈。所以说呢关于这台车接下来在市场的表现怎么样呢，我觉得各位也可以去期待一下哈。因为这台车它属于那种特点很鲜明的车型哈，就是没有什么，目前来看啊，没有什么明显短板的前提下，它的这个操控啊包括智驾辅助啊都算是它的一个长处。那这些需求也已经慢慢的被消费者所接受啊。不过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前面这俩对手哈，确实我们不管是销量也好还是影响力也好还是很大的哈，这个小米跟特斯拉。另外呢再加上它的这个价格定位哈，我觉得这个还是接下来可以去期待一下它销量的一个重要表现哈。说完这个车之后，微信平台还有朋友问这个旅游的行程哈，这个行程您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行哈，您来看一看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返程，6天5晚的山西精华之旅哈。那我们这行程呢其实还是怎么说，挺安排的挺密集的哈，因为我们想让各位尽可能多的去看一些内容，但绝对不是那种填鸭式的啊，不是说哎赶紧跑赶紧跑，下一地儿赶不上了，不是这种哈。那你像我们的这个双古城、平遥古城、王家大院都有安排，而且我们是有一晚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的，你可以晚上逛夜景，很从容。另外呢，就是你像这个隰县小西天啊，之前那个黑神话悟空爆火了，它取景地就是在这儿的哈。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壶口、五台山啊，这精华景点，你像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

彩塑这些都给各位安排上了，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会旅行。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是其他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旅行线路呢，他给你安排的行程涉及到这个飞机的哈，他都是安排的这个廉价航空，没什么服务可言啊。这个你别说跟团走了，我某一年回家回河北，我买张机票，那机票还不便宜，因为涉及到这个春节，对吧？但是呢，上去之后连瓶矿泉水都没有，我

说是乃航司，但我从那天开始我再也没买过他们家机票了。我那天坐飞机，我真是渴得不行。我说那个有水吗？然后他说我们只有开水啊，拿个小纸杯给我接开水。我说有没有纯净水啊？我说这个我有个杯子，你帮我接点。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就如果说我花300块钱我买这机票，我什么都不说啊，但是我当时的价格挺高的，所以说我个人的体验不是特别好啊，包括行李额度啊，我当然一个男生，可能我平常过年回家我也不装什么太多东西，衣服拿个两三件回去买啊。那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坐的是厦航出行啊，航班服务好，而且含餐食早去晚回哈，所以说呢，各位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6天头尾没有行程安排的，但我们这次也安排上了，把时间都利用起来哈，不浪费。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那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哈，今天的东二环车子有点多啊，从这个鼎宇高架桥一过来，这边往五里亭的方向乃至连攀高架桥这边都有一

0: 大波的车流量。而西二环呢，象山隧道一出来往游戏大桥的方向哈，特别是在隧道口这儿车流量比较大，前方的陆庄高架、黎明高架、工业高架桥一路往游戏大桥那都会是大流量缓行中。另外呢，还有一个城市中心的路段，五四华林路口一路往五一广场的方向哈，从过二环五四口就开始出现排队了，这边需要各位带着刹车小心慢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以快速筛查蔬菜水果当中三唑啉等农药残留、畜禽肉以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从10月1号起正式实行，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要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以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自然资源部28号的消息，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硬岩样品，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的硬岩样品的国家。
5: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6: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7: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8: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7: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8: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

0: 谢孔之，十余年救起十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4: 警民直通车。

下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了啊，明天再上一天班我们又要放假啦，每天的动力都足足的，有没有？当然很多朋友呢这个国庆假期是有出行计划的啊，当然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开开心心哈。有一些朋友在国庆当中可能会碰到一些需要办理业务的情况，比如说想要办理车驾管业务，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哎，国庆期间的车管所还能够办事儿吗？今天这一期呢就给大家带来两条出行的便民重磅消息，一条呢是我们福州的车管所国庆服务安排，另一条是福建高速新能源车辆充换电的出行全攻略。首先第一条啊，国庆车管所不打烊啊，一些业务到底怎么办呢？很简单，手机点一点，窗口照常开，牌证寄到家。国庆假期啊，想要去办理车管业务的朋友不用再等到节后了。10月4号到7号，福州车管所开启假期服务模式，线上全天候，窗口不打烊，寄递不断档，假期里的车管业务全都可以安排上啦。先来说一说线上的业务吧，手机啊，很多朋友都有吧，对吧？那如果说手机的一些系统没有更新的，更新一下啊，只要手机点一点，业务可以云上办。假期出门在外也不用跑大厅，机动车业务呢，网办中心，包括电动自行车登记中心，12123语音服务中心，假期全部不打烊，动动手指就能够线上办结了，一趟都不用跑。机动车的相关业务呢，大家直接可以打开交管12123的手机 APP， 进入到业务中心就可以办理新车上牌、解除抵押、补换领号牌、行驶证、补领检验合格标志，还有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申领临时号牌、补换登记证书、变更机动车联系方式、补换领驾驶证等业务，全部都可以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进行啦。包括还有电动自行车的业务啊，可以打开易福州的手机 APP， 进入到交警服务的板块，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变更联系方式、注销登记，还能申领电子行驶证。有疑问啊，想要咨询的话呢，拨打12123的语音热线，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钟，人工客服都是在线的，解答各类的交管业务。其余的时段呢，也有智能语音24小时在线提供指引。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一些老年人。

0: 人群体不习惯线上办理的，或者线上办理不方便的，想找线下窗口办的，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跑空了。福州市政服务中心公安综合服务窗口10月4号至7号也是正常开放的，比如说也可以办理补换领机动车牌证、解押登记，还有申领免检合格标志等24项交管业务都是可以受理的。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福州市政服务中心它的办公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钟，下午1点半到5点半。地址呢就是在台江区高桥路69号。也提醒各位哈，节日期间办事的群众可能相对比较集中，建议大家提前要准备好材料，错峰前往，节省排队的时间。我觉得在假期当中啊，大家可能普遍的出门时间都会往后延，9、10点钟出门再正常不过了。如果大家想快速的办理啊这个业务的话呢，早一点，你比如说你8点半就出门啊，家里离得远的话哈，9点钟怎么着也到了，你就赶在第一波就办完。那下午1点半到5点半呢，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在2点半以后才会出门，中午吃个饭谁不休息一下是吧。所以如果你要觉得需要着急办的，就是错峰啊，你1点半就到了那个市民服务中心的窗口啊，第一个给你办，那估计这个速度就会快很多哈。另外呢，业务办理好之后，牌证都是可以邮寄到家的，假期的住所号牌制作点联合邮政、顺丰、京东等一些寄递企业同步值守，业务当天受理，当天流转，号牌证件及时的制作出库投递。同城的话就是在我们福州市里头，最晚第二天就能够送到家，大家呢直接在家里面坐着收件就可以了。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方便了，一定要竖一个大拇哥。盛世华诞服务随行，这个国庆呢，福州的车管人坚守岗位哈，窗口有人守，热线有人接，牌证有人送，用贴心的服务献礼祖国，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车友提供了非常非常大的便利啊，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在国庆出行的路上哈，万一碰到了一些什么突发情况对吧，就是保不齐会出现一些突发的状况的，丢了的，没有带的，出现状况的，突发了的，哎，都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当然祝大家国庆出行一路平安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哈，就是把准备工作做在前面，突发的情况，给自己带来一些不便利的情况，尽量的减少到最小。
1: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呢已经是9月29号了，很多朋友都期待着十一的出行，怎么能够不出门去玩呢？想要玩的朋友哈，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推荐，但是我们的时间不是在这个十一，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山西啊独立双飞品质6日游，出发的时间呢是到了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回，6天5个晚上。其实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想的是，这个十一呢就是出门的人会特别的多，无论是说高铁啊还是飞机啊还是各个景点啊各种交通工具啊人都不会少，包括高速公路上哈，大家呢想错峰出行的，我们这条线路可以看过来了。俗话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那么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呢，山西肯定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在11月7号，我们巴西六呢将会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我有一个朋友哈，就是一个女生，我闺蜜特别有智慧，她家两个孩子，她一个孩子特别爱画画，另外一个孩子呢就特别

特别喜欢数学，他说去山西我这两个孩子我都一定要给他安排，为什么呢？首先建筑里头就有美学，就是肯定少不了绘画功底的，而且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它的美感更具有独特性，而且更具有全球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喜欢画画的闺女一定要带她去看。那为什么喜欢数学的儿子也要带她去看呢？他说建筑里头是藏着很多的关于数学知识的，你一个建筑要建好，美感是要有的，而且呢一些数学里面的一些计算也是必不可少的。我说哎，还有这么一说吗？他说是的，让儿子就是数学学好的儿子去看这些建筑，也能够学到不少的建筑知识里面的一些数学逻辑。我说哦，原来还这么深奥。所以我就觉得他很有智慧的地方是，他能够把这些古建筑跟孩子的关于美术的关于数学的这种爱好联系到一起啊，就是也非常的有意思，也很有意义。那在山西除了这些古建筑之外呢，我们八七六带着大家的这一趟山西之旅还能够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啊。这个平遥古城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很多的国外的友人来到我们中国第一站，他不是去北京，也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广州深圳，也不是这些发达城市，而是去哪儿呢？就是去平遥古城。他们为什么选择在那儿哈？因为这个古城它真的是除了说它保存的比较完好之外，而且是很有我们中国风味儿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也到过不少的古镇啊古城啊，包括我们福州也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那你去完平遥古城那儿独特的一些历史文化景观，跟你到其他地方看到的古城又不一样，真的需要你自己去那边去感受，去好好的去领会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高标的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啊。我们成团人数呢是15人，满20个人就有876的工作人员带队，25人满团啊。这个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公开透明的。活动的价格哈，有很多朋友问啦，哎，出去6天5晚的价格怎么样啊？60岁以下的成年人是4380元，60周岁以上的是3825元。而且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优惠呢？60周岁以上的老人门票还会优惠555元啊，就是这样的。确定参团的话呢，需要先缴纳每人定金1000元，成团后的3个工作日之内啊缴纳剩余的团款，我们会安排签订国家文旅局备案的正规旅游合同啊，这个呢大家是放心的。交通呢，福州往返太原的厦门航空的经济舱。哎呀，其实很多朋友啊，出门的时候，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有厦门航空的就优先选择厦门航空，其他的航空他说最好都不要考虑。确实厦门航空它的服务哈，它整个的给人的感觉会特别的棒，包括它的餐食小食啊，在整个航空里头我乘坐过的哈，就是都是可以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包括像一些国际航线的航空，我觉得厦门航空的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线路哈，就是整个走得非常全，像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性走透了，6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遗址啊，还有一些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一些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都安排上啊，一趟的走遍老山西。还有独家隰县小西天，这个地方为什么跟大家说一说呢？我是知道不少朋友玩过黑神话悟空，对吧？这个游戏它是爆火的，隰县小西天呢作为游戏的重要取景地，吸引了大量的玩家和游客寻迹打卡。那这个景区呢荣登山西最火的点位，
黑神话悟空在制作的时候啊，制作团队到这里实地取景，将这个隰县小西天进行了实景的扫描，并且将他的那个大雄宝殿的牌匾

点啊，人面飞天啊，层层阁楼啊等一些悬速场景高度还原，并且融入到了游戏。那游戏开篇的既见未来为何不败的震撼场景就是复刻到了小西天，这也是实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媒介的双向奔赴哈。我们这一次的行程也给各位安排上了，赶紧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啊旅游啊，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回复旅游哈，非常的简单。

0: 走一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0: 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这个时间啊，真的还是有几条缓行路段，一个是西二环从象山隧道一出来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哈，车流量特别大，前方的陆庄高架桥乃至黎明高架桥通行都不会很快，需要各位慢慢通过。另外呢，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是一个节点，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哈，这会儿方向变了，这边的流量开始增大。市中心路段五四华林路口南北双向有一波车流，另外呢，在省立院门前东大东街路口从这个三圣国际中心这边湖东路那边一过来就出现排队缓行了，这个地方需要各位耐心的等过信号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4: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4: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8: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9: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6: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

0: 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3: 八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海阔天空留言说啊，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是我做节目呢，提前祝我节日快乐，谢谢你，也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提前一下都快乐，节日也快乐啊，每天都快乐。明天的节目呢是另外一个主播伊犁老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天的第二个跟大家详细来了解的信息，就是和新能源车出门有关了，因为国庆假期啊，新能源充换电出门啊还是很重要的，对吧？有不少的朋友在购置新能源车子的时候啊，会有一个担心，那就是里程焦虑的这个问题。因为国庆自驾出行啊，不少的新能源车主也是会担心，哎，万一我这个路途有点遥远，半路啊出现这个车辆没电了，服务区充电桩排队，那怎么办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福建高速的充电指南包含什么呢？站点分布、避坑技巧、充电教程以及安全提示全覆盖。建议各位新能源车主啊，新能源车主啊，要竖起耳朵听起来了。其实呢，目前我们福建高速公路的新能源充电服务网络已经是实现了全覆盖，为出游自驾、城际出行提供稳定的补能保障。结合历年节假日的车流规律，全省呢一共有8处高速充电站容易出现排队拥堵的情况，大家出行之前呢，提前规划剩余的电量，错峰补能。那节假日期间，高速充电站充电的 SOC 限高会做调整，留意现场的提示，合理的安排补能，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来说一说啊，具体来看一看。有朋友在问，8处高速充电站容易出现排队的是哪8个地方呢？竖好耳朵啊，准备听好了。我正在查找啊这个消息啊，很简单啊，找到了具体的这个8个充电的容易排队的地方，跟大家也说一下。一个是宁德沈海高速福安服务区公共充电站海口方向，第二个呢是宁德沈海高速福安服务区公共充电站沈阳方向，还有呢也是在宁德沈海高速云旦服务区公共充电站海口方向，泉州沙下高速岱云山服务区公共充电站，包括厦门方向和沙县方向两个方向啊，这边都是经常会出现排队的。另外就是泉州沈海高速普里服务区公共充电站往沈阳方向，也就往北的方向来开。还有3名全南高速温交服务区公共充电站，无论是往泉州方向还是往南宁方向啊，都会容易排队啊，就是这8个站点啦，是容易出现排队拥堵的这个站点。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充电站啊，重卡充电站是全新上线了，全省高速干线货运流量也是挺大的。现在呢，我们福建已经是建成投运了10座重卡充电站，覆盖省内的主要货运干线。国庆繁忙的时段，小型的私家车那也是可以使用重卡充电站来补电的，但是一定要

0: 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的这个疏导管理啊，不能够自己想冲就去冲了啊。也跟大家说一下，有三名的八一服务区 A 区 B 区的重卡站啊，另外呢三名的陇东服务区 A 区 B 区的重卡站，还有就是泉州打浦服务区 AB 区的重卡站，另外呢龙岩七峰山服务区 AB 区的重卡站，莆田赤岗服务区 AB 区的重卡站啊，都是可以在十一期间临时给私家车来补充电量的。同时还为了缓解服务区充电扎堆的这个问题，福建高速还布局了陆域外充电站，目前呢已经投运的有38处啊，高速出入口的周边充电站覆盖了福州、龙岩、宁德、南平、莆田、泉州、三明、漳州，拓宽补能渠道，缓解大家的补能焦虑。我们重点来看一看福州吧，好不好？福州的38处高速入口充电站，在福州东收费站灵浦广场充电站，那是可以新能源车充电的。另外在福州的江阴收费站那边有一个充电站哈，包括啊，你看啊，龙岩啊、南平啊、宁德啊、莆田、泉州、三明、漳州都有啊。大家想了解的话呢，回头可以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互动，好不好？我也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助理回头帮大家啊，这个上一上，好不好？另外呢，大家想关注的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好不好？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大家有问的、有关注的，我就再设置啊，没有说特别想了解的，咱们也就不设置了。这里也重点提醒各位车友们哈，特别是新能源的车主们，大家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检查周边的环境，远离易燃易爆物品，查看充电桩、电缆、接头有没有破损松动，确认设备正常、接口匹配，再开始充电。那么充电过程当中呢，车辆必须要静止的，是停车的状态，混动车辆一定要熄火充电啊，留意充电桩屏幕的电压电流，一旦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立刻按下急停按钮。特别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充电的时候呢，不要让小朋友靠近触摸充电设备，避免发生意外。虽然是安全都是有保证的，那万一呢，对不对？咱们不要让孩子成为那个万一，对吧？另外呢，除了充电哈，充电结束啊，也要注意确认设备停止工作，再拔出充电枪，收好枪头，盖好车辆充电口，规范操作，守护出行。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高速换电也很方便，福建高速呢已经在多个服务区出入口设置了26座未来换电站，车辆驶入换电站，自动化设备几分钟就能够完成电池的更换，就像中途休息一样，也是节约等待时间，告别充电焦虑。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你们十一有没有去山西的旅游团？十一没有啊，十一现在也来不及了呀，今天都9月29号了，对吧？那很多的票都不能够安排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在11月份啊，十一假期、国庆假期，那我们是没有安排这个山西旅游团的。我们的时间是11月7号啊，在11月份7号啊，然后呢是6天5个晚上，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去山西旅行呢，啊，直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旅游就可以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4: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7: 墙上刻着什么？
8: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9: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0: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5: 他，
8: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

0: 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好了，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啊，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啊，最后还是要给新能源车主们提个醒啊，就是出门的时候提前下载易充电啊，包括如果是一些蔚来车主的话，下载蔚来 APP 绑定账号。

计划着，哎呀查找，哎呀哪里有补能的，哪里可以充电的，你到时候就有可能就停在路上动不了了，而且要避开10点到下午3点这个充电的高峰。第三个呢，就是要提前规划线路了，优先选择出入口周边充电站来分流啊，就是提前规划好啊，找好你这沿线，就是适时的可以给你补充能量的，可以充电的，有充电站的这个线路。好啦，那也提前祝各位车友们、各位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11假期，都能够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度过，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 Echo 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是多云，气温27到38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三江口片区江天纵向交通干线罗州之路道路工程开线。中秋假期收官日，南铁发送旅客约115万人次。年轻人高发的耳中风出现哪些信号必须急诊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备受市民关注的苍山区罗州之路道路工程正式开建，作为优化三江口片区路网体系的重点工程，项目将打出一分为三施工组合拳，让片区市民出行跑出加速度。据了解，罗州之路地处罗州镇与城门镇之间，位于三江口片区的核心地带。此次新建道路全长约840米，起于规划罗州路，止于环岛路，与已建成的罗州之路一期项目相衔接。工程建设范围主要包含道路、桥梁以及给排水、综合管网、路灯、交通电器及道路绿化配套设施。待新路新桥建成后，沿线居民畅快直达环岛路。日前，记者从中国南昌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南铁发送旅客约115万人次，其中福建54.1万人次。针对假期集中出行的客流，南铁共加开了闽赣两省前往江户、广深等热门城市方向，以及两省主要城市中短途旅客列车334列，其中动车组列车299列，含福州厦门至上海虹桥、南昌至广州南等方向的夜间动车17列，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长宣布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党总委员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选举名单领先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近期完事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据测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听力损失，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伤不是突发巨大造成的，而是不断的透支耳朵造成的。突发性耳聋也叫耳中风，大多为单侧的耳朵发病，发病及损伤不可逆。20到35岁熬夜、高压、长期用耳的中年人已成为高发人群。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的典型预警信号包括单侧耳鸣、耳朵发面发胀，部分人群伴随着头晕、恶心等症状，救治期很短，一定要尽快就医。

都说地下看文物看陕西，地上看文物呢看山西。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中，山西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结构博物馆。11月7号，876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中国的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除了古建筑，这趟山西之旅还能看到雄居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精华景点。当然你一定要记住了，我们是纯玩不购物啊。价格60岁以下的成人是4380，60岁以上的是3250元。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去了解详情。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三条公交线路30号起变更，2026中秋档票房突破2亿元， OpenAI 紧急暂停新模型的训练，数万起 AI 安全事件究竟是什么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了方便市民出行，9月30号开始市道运中心变更三条公交线路的行驶走向。79路车辆从金山浦上公交枢纽站发车，行驶至福州金山中学后改行金祥路、闽江大道至辽源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公交鹤林站，返程不便。121路车辆从地铁斗门站发车，行驶至辽源站后改行闽江大道、金山大道、金祥路等至金山中学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金山公交总站，返程不便。42路车辆从白湖亭站发车后，行驶至横江支路站后改行闽江大道、金山大道、金祥路至福州金山中学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金山金菊站，返程不便。近日，14五国家农作物育联工和攻关成果发布，由福建省农科院食用菌所选育的双胞蘑菇专用新品种福蘑七八名列其中。据介绍，福蘑七八于2021年申报新物种并进入了生产性的试验，2024年获植物新品种权并通过了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入选2026年度福建省农业主导品种。福蘑七八产量集中度高，工业化栽培前三朝产量不低于国外的化工品种，达每立方米26公斤至35公斤，目前正向全国推广。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中期档的档期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亿元，《复仇者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的前三位。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了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一起相约影院，在光影里解锁别样的假日体验。根据美媒26号报道， OpenAI 已暂停训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该公司智能体突破了限制，攻击网站及整体的行为失控报告不断增加。报道说，这是三个月来 OpenAI 第二次暂停模型训练。根据美国报道， OpenAI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在调查数万起的安全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AI 智能体的绕过安全护栏、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测试环境、劫持网站、自我提示或日图试图绕过监控。报道说，这些事件不论是在发生内部测试还是现实世界中，数量之多表明 AI 问题复杂程度远超公众认知。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回复了旅行了。是的，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876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啊。

0: 都202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可是嘛冷惨。我准备耳机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暖男说唱哦。

0: 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易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8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快来邂逅花海公园版的梵高的油画。中式园林风靡全球，2.8公顷中式园林落地英国。三大运营商集体停办零元购机业务，原因不简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年花海公园向日葵种植面积约50000坪，朵朵向日葵迎着阳光肆意绽放。据了解，今年花海公园分两批栽种向日葵，主要分布在古山大桥桥下、江边花田及斜坡等区域。眼下第一批种植的向日葵已经迎来盛花期，第二批种植的向日葵预计国庆假期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花海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这片花境以各色草花为主，包括孔雀草、鼠尾草、龙船花、狼尾草等，进一步提升了整体观赏效果。此外，江田花边的月季园也正在抓紧建设中，园方围绕国庆主题，将各色的月季搭配三角梅景观，预计国庆前完工，整体花期持续到10月底。昨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今年夏天高温天气少，非常适宜大闸蟹的生长，因此今年是个丰收年。记者了解

今年大规模的卸比例较去年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优于去年。谢农说，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大丰收，部分公蟹将近7两，母蟹超过了半斤。据了解，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围网面积 1.53 万亩，产量1600吨，盐湖周标高标准改造池塘，预计全年总产量达 1.01 万吨左右。中式园林的魅力正在持续绽放。当地时间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华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索尔福市的英国皇家园艺会所正式开园。这所园林占地约2.8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了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的要素。其核心区域是以琴棋书画为主的4座亭子，来自中国的工匠师采用榫卯、石座等传统工艺参座建设。园内还种植了玉兰、银杏等中国特色植物，将中国传统园林的建筑园艺和文化融入英国园林的环境之中。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盼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际上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的话费里还包含着还款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有消息表示，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析机构业务暂停，不能再办理新增的零元办机业务。在这种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新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电信分析师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的购机业务，除了规范相关的业务行为外，更深层的背景是通过通信市场步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抢用户的运营逻辑已经很难持续。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中，山西上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11月7号876带着大家就走进山西，记住大家啊，我们是纯玩不购物的，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塞居这个雁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一次走遍山西精华的景点，而且费用特别的低啊，每人仅需4380，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3825。您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第三届福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落幕。我国深海钻取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赴美大熊猫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这对大熊猫长什么样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第三届福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福州高新区收官。大赛创新采用了项目路演加产业对接模式，汇聚全球的优质科创资源，为福州壮大产业集群注入了新动能。据了解，赛事自今年七月启动以来，面向广泛征集的优秀创业项目累计吸引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个项目踊跃报名，覆盖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等福州重点产业。为了优化游客乘车体验，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9月25号起，鼓山旅游景区缆车正式实行分时预约进站制度，在预约时段内有序进站乘车，游客在索道售票窗口购票时，可直接告知现场的售票人员预约合适的进站乘车时间，也可扫描索道现场公示的专属预约二维码，预约时通过提示的输入相关信息，查询相关的购票信息进行排队时段，预约成功后按预约的时段进行排队检票。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太阳大洋钻探船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任务，返回广州。本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的深海水域完成两口钻井探取芯任务，成功获取了南海盆玄武岩的样品，掌握了超深大水大洋的这种全流程作业能力，实现南海构造演化的科学研究、取芯体系构建、国产核心的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

将我国深海钻探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获取海洋盆岩样品的国家。日前，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国际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之间休憩。大熊猫扶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为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索能力，能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富食物。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已经回复了旅行，都想去山西走一走看一看啊。是的，本次山西之行是11月7号，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精华的景点。60岁以下的成人是4380，60岁以上的3225。当然，我们都是高标准的品质团，想要了解的，您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8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地铁行李寄存三件套已全面上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提前

0: 先结束总统任期。国庆大花篮暗藏玄机，原来藏着千年孕育的育种的故事。近日，福州地铁行李寄存三件套已全面上线，涵盖免费临时寄存区、全线网自助寄存柜和空轨联运行李寄送区。国庆假期，福州地铁全线网的车站均提供免费临时的行李寄存服务，其中东街口站、南门兜站、达道站、上腾站将安排小茉莉队员现场引导，为乘客答疑解惑。目前福州地铁已在福州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机场站、东街口等交通枢纽、商圈、景点周边站点设有自助智能寄存柜，扫码寄存，随存随取。日前，记者从中国南昌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南铁共发送旅客约115万人次，其中福建54.1万人次。针对假期集中出行的客流，南铁共加开了赣闽两省前往江浙沪、广深等热门城市及方向两省主要城市中短途旅客列车334列，其中动车组列车299列，含福州厦门至上海虹桥、南昌至广州南等方向的夜间动车17列，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吴季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布多奇提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国庆大花篮里藏着中国千年育种史。月季，中国本土的花卉，你在花店里买的玫瑰基本就是月季。如今科学家早已为花卉种上了中国心，中国人偏爱的牡丹如今已从春天限定发展为全年开花，背后是育种家历时几十年的深耕。水果更有门道，驯化前的桃子只比乒乓球大，略酸发苦，如今你咬的每一口桃肉的背后都有几千年的育种史。葡萄本身有籽，在盛花期和幼果期喷食赤霉素，可抑制其种子发育，形成无籽葡萄。赤霉素是植物自然分泌的天然激素，对人体无害。我们现在常吃的原籽石榴，原籽的秘密在于种皮的质素。常见的突尼斯软石榴，从1986年突尼斯引进河南，从试种、扩繁到冷链电商，历经40年，才让我们吃石榴就可以大快朵颐。11月7号，876的品质团带大家走进山西啊，感受独属于中国的建筑美学与人文情怀，去感受一下雁门关，感受一下黄河壶口瀑布以及王家大院平遥古城，一次走遍山西精华的景点，纯玩不购物。60岁以下的成人4380，60岁以上的4325，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
1: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2: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1: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3: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3: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

0: 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光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摩78入选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坐着飞机去追秋订单暴增，全网模仿闪身步多人就医，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联种攻关联合成果发布，由福建农科院食用菌所选育的双胞蘑菇工厂化专用新品种福摩78名列其中。据了解，福摩78于2021年申报植物新品种权，并进入了生产性的试验。2024年获得植物新品种权，并通过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入选2026年度福建省农作物的主导品种。福摩78产量集中度高，工业化栽培前三朝产量不低于国外化工厂的品种，达每平方米26公斤至35公斤，目前正在向全国推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的档期总票房突破了2亿元，复仇者联盟四、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前三位。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作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了观影热情。中秋假期追秋观月民俗游受到了热捧，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了追秋航线搜索量同比增长170%。阿勒泰的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了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色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天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翻倍增长。近日，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火爆网络，引发大量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据了解，该视频来自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动作，

随着陕深部的爆火，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说，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多地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均没跟风练陕深部，导致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有的是撕裂。据了解，陕深部源自于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专业舞者依靠核心与下肢肌肉的稳定重心，但普通人大多呢都只是模仿姿态，重心突然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的转移，产生的切力正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介触撕裂的典型诱因啊。

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啊，此时此刻已经回复了旅行。是的，我们本次的山西之行是876的品质团啊，纯玩零购物，当然价格也是非常的吃香。您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

0: 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8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快来邂逅花海公园版的梵高的油画，曼谷全市洪水灾区，三大运营商集体停办零元购机业务，原因不简单。

今年花海公园向日葵种植面积约50,000坪，朵朵向日葵迎着阳光肆意绽放。据了解，今年花海公园分两批栽种向日葵，主要分布在古山大桥桥下、江边花田以及斜坡等区域。眼下第一批种植的向日葵已经迎来盛花期，第二批种植的向日葵预计国庆假期进入最佳观赏期。花海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这片花径以及各色草花为主，包括孔雀草、鼠尾草、龙船花、狼尾草等，进一步提升了整体观赏效果。此外，江边花田附近的月季园也正在抓紧建设，预计国庆节前完工，整体花期持续到10月底。福州再添一处历史文化打卡地。福州作为福建省文物保护中心，承载荣枢交往记忆的柔远近日完成了布展升级。这座海丝古驿以全新的面貌迎向八方游客，将一段中外友好交往史娓娓道来。近日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泰国多地出现了道路积水，多条运河水位上涨，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有居民表示，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内涝，水位连续两天上涨。曼谷市长已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调集力量展开救援。中国驻泰国使馆发布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际呢是签订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着还款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有消息表示，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的拿手机业务。也就是说，更深层次的背景是通信市场步入了存量时代，依托补贴手机硬抢用户的运营逻辑已难持续。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的文物呢，一定要看山西呀。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中，山西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屹立千年的木建筑，感受独属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纯玩不购物，11月7号，876品质团带您走进山西。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坐缆车需要提前预约，去鼓山游玩需要的注意，我国最北高铁正式通车，为什么秋天雨后更容易过敏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了优化游客乘车体验，减少排队等候时间，9月25号起，鼓山旅游景区缆车正式实行分时预约进站制度，在预约时段内有序进站乘车，游客在索道售票窗口购票时，可直接告知售票工作人员预约合适的进站乘车时间，也可扫描索道现场公示的专属预约二维码，预约时通过提示输入的相关信息查询相关的购票信息进行排队时段。单次预约仅对单程车票权限，不可通用往返行程。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验任务返回广州，本次航时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完成两口深海钻井探取新任务，成功钻取南海盆玄武岩样品，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的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是汉南海构造的科学化研究取新体系建设，将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昨天，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通车，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地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雷雨过后，剧烈干咳、胸闷像压大石，喘气带着哨音。一场秋雨一场寒，不少城市因为雷雨天气加剧了空中过敏源的释放与传播。近期雷暴哮喘患者增多，医师表示，雷暴哮喘核心触发的条件是特定季节的高浓度的过敏源与雷暴天气的叠加，雷暴哮喘可在雷暴前2小时到雨后数小时内集中出现，故哮喘过敏性鼻炎季节性过敏。向原暴露患者等高危人群尽量在雷暴发生2小时内返回室内，结束后至少4小时再出门。

876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11月7号即将出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纯玩不购物，纯玩不购物，纯玩零购物啊！一次走遍山西精华的景点。此时此刻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灯。

0: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在鹤林高架连接金鸡山隧道的这一段呢，现在双向车流量有一些大，还有呢，在后方的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也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其余路线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将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今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包括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9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了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保健食品消费指示，引导大家科学理性选购，明确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保健食品不得宣传疾病预防以及治疗功能。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位列金牌榜第一。29号是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将产生34金。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嗨，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7: 快乐回家了，
10: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是郑楠，在这儿呢先提醒各位一起路况信息吧。目前呢是在鹤林高架桥桥面上，现在要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啊，有一辆施工车快车道上正在装护栏，那目前的施工车已经正在撤离了，这边有几块新护栏，1、2、3、4、5、6、7、8、9，九块新护栏，一块2000块，哎呦，这起事故赔挺多。
10: 开车真的要慢一点点啊，这个一是人身安全，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也影响到别人了，所以呢咱们开车有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走神呢、啊、打电话呀啥的，因为这种的你就
7: 这个真是分神引起的事故。
10: 对，
7: 我4点多的时候有走这边，后方排队是一路排到了快到五里亭那个位置
10: 啊、
7: 我说怎么这么堵，然后一看就是在这块双向都是在缓行，就有车直接哈哈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咣撞到了对面车，护栏也撞碎了好多块，9块。
10: 所谓差之毫厘，有的时候是那一点点啊，比如你就是那0.几秒的时间，你就精神没有注意，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大家开车还是那句话，安全第一位，开车慢一点点。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也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7: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0: 其实我很想一个说话方式，待会我要不要试一下？就我有的时候在刷一些就是直播视频的时候
7: 啊，
10: 发现有一些男士，他们说话哦就特别慢，然后呢声音就不像咱们做节目那种，就是啊好积极啊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其实我可以有那种声音质感，那做节目的话会不会觉得好像很奇怪？
7: 那还得带点气质，
10: 对，
7: 这样的吗？
10: 对，就讲话就类似那种，就是没什么。
7: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10: 是不是要睡着？
7: 不行，没有没有。
10: 但说话真的是一种习惯，你没发现？
7: 对，
10: 就我们特别是早晚高峰，他的状态呢，真的要稍微积极一点点。
7: 其实今天下。

0: 下午开会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起来这个事情，说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就是听起来没有互联网节目的那种感觉。我当时我就在说，我说你收听的地方不一样啊。我如果要真的听播客的话，我是晚上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家在床上，我在躺着，然后用它来睡觉的。我不可能用那种说话状态在晚高峰的时候来，大家这会儿我们来。
1: 是这样的，就外部的环境它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杂的，声音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人家就没有办法就静下心来好好听你说什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咱们在互联网上也好，或者播客等等的一些内容，你会很安静的，所以他的状态，那个主持人的状态呢，他必须要非常松弛，
0: 是
1: 像朋友在聊天那种，语速也不用赶。
0: 而且他们今天在聊的时候说呀，我们的节目呢要有一个钩子一样的东西，然后把人给勾。
1: 我很多钩子呀，我说待会想听播这个故事，广告之后给你说。
0: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有必要，因为咱们没有办法确定哪个听众在什么时间段上车，
1: 是
0: 对吧？你可能埋了一个钩子，一会儿人家下车了，两分钟之后给你气的。
1: 刚刚说这个钩子这个内容，
0: 一拍桌子还在想。
1: 钩子这个内容谁提的？
0: 钩子这个内容好几个人提的。
1: 那几个人？怎么回事？
0: 那几个人可能
1: 年纪大了是吧？用词不当，不叫钩子。其实咱们做电台节目的直播，它是那种时效性跟那种就互联网的还真的不太一样。
0: 对
1: 对，然后呢，你包括什么时候有朋友上车，什么时候下车，像互联网它就很会重复大概一个内容，或者说他会时不时的就要讲一下他之前讲过的内容。为啥呢？因为他不断的有新人来，因为他离开的人非常多呀。
0: 对，
1: 咱们听友的老朋友们基本上听咱们八七他就一直听，所以咱们不能够不断的反复，我不断的反复的话，人家会说，哎，这两个主人啥呢，这是没内容。这是
0: 昨天说的是这个吃的，今天咱们再来聊这个吃的，后天我们还聊这个吃的，你第二天就换台了。
1: 我打个比方，就具象化了，你去看互联网直播，特别是带货的那些主持人，你有没有发现他每一天说的话都是一毛一样的，
0: 非常像，
1: 因为他每天去他直播间的人不一样啊。
0: 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我不是也在看那个红果短剧嘛，然后在家里边给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在看的时候，过一会儿跳一个广告，然后广告他有的时候是直接跳那个直播间广告，
1: 对，
0: 然后你要不动，他会直接转进直播间。我第一次转进直播间的时候，他就说，来各位最后三分钟了，如果再不下单，我最后三分钟我就要下播了，因为很晚了嘛，我一看还有三分钟，
1: 他下播半个小时还没下播，那句话说了十遍，
0: 过了半个小时还在播。他说来最后还剩七单，有没有下单，最后七单，来给我把那些所有没有下单加在购物车里边那个库存给我清一下。我当时我心里就在想，我的天啊，你这三分钟你是进入到黑洞了吗？你这
1: 没有
0: 时间效应。
1: 这个说实话，就互联网它是这样的，因为它的流量机制它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不断的有新人涌进来，然后大家在里边的停留，直播间停留大概也就几秒钟，一两分钟都算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咱们电台传统媒体直播那不一样啊，
0: 我们是有听友陪伴的，
1: 对，人家基本上呢都不会转台，是不是？除非你下车。所以其实在互联网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开始直播带货那时候呢，在抖音里边或各大平台，你会发现大家很吃套路这一说，所谓套路打个引号啊，就那些主播们说什么话，比如说他说我最后两分钟下播，所以呢各位你们还没下单赶快下单，最后三十单，如果没有就是没有了，我们真的会相信，包括我这么精明的人，我这个老狐狸啊，我都会相信，
0: 都会有他的套路在。
1: 对，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是一种适合抖音平台的流量的算法的一种呈现形式。
0: 对，
1: 哦，我后面我就能理解。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呢，主播哪怕说越说这种话，我会立马划走。他如果说真的是很真诚的在跟你分享呢，或聊天之类的，如果我对这个品呢是有一定的需求，我会听他怎么说，如何把他的一些优缺点呢，能够把它具象化在我的视觉当中呈现出来。
0: 是，所以大家在网上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你要看一下这个主播，你就最起码停留在那儿两分钟以上，你要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不够，哎，不够
0: 不够
1: 不够，
0: 两分钟还是同一套。
1: 你知道这一点我非常自信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会让大家很扎心，就我在互联网上买东西的话，到现在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踩坑。
0: 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抖音上面买衣服，买三件我能退两件。
1: 我跟你说，我基本上没有踩坑，也基本上没有退货这一说。有的话应该也就一两次，真的非常非常之少。你知道这是啥吗？是因为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物，我太懂他哪些话说的是真的，哪些话说的是假的了。
0: 是因为身材好啊，买衣服怎么样的衣服穿上都好看，我不行。
1: 对，
0: 好多他在上面，我之前不是特别想买。

0: 买那种弯刀牛仔裤嘛，然后买了四五条，回来之后一条一条一条的退。我说这什么呀，有的腰设计的我根本穿不上，有的裤子长的呀，我
1: 踩在脚下
0: 都能当袜子。
1: 所以你买东西真的得要叫上我，我帮你把关，非常快。我就大概呢，如果直播里边的话，我不一定会去看评论区。那如果不是直播的话，我偶尔会点到里面去看一下评论区里面的内容。我不是看它内容说什么，而是看里面的一些发的图片，我从图片里面就能够感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质感。
0: 但是现在很多你去看它的那个差评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1: 是吧？
0: 对，因为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产品的差评真的很少。男生一般买东西从来不给差评，除非这件东西它真的值得。
1: 我也不会给好评啊，我也不会给好评啊。
0: 我们多数情况下都默认，然后自动就好评了。
1: 对，
0: 除非这样东西是烂到你生气，然后你才会去给它一个差评。
1: 那我眼光没有那么差，会买到这种烂东西啊。
0: 差评我基本上是不会拍照然后上传上去的，不会就是这样去做。
1: 不会不会，
0: 有的时候一些小小的问题你就觉得哎算了，毕竟人家怎么大老远给你寄过来也就无所谓了。除非有，我上次在网上买了一箱水果，吼，一共12个，给我烂了11个。
1: 这是你有点夸张，
0: 给我气的不要不要的。然后他说：“亲，您能给我们拍一个视频吗？我图片都给他了，他让我拍视频。”我说：“人与人之间信任感就这么少吗？40多块钱的东西。”
1: 但每个人啊，真的对于这种事情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像我前段时间不是突然间就想说健身，他们说吃猕猴桃特别好，补充维 C 之类的，
0: 可好了，糖分老高了
1: 啊！真的吗？然后，哎呀，我的天，吃亏了！
0: 你补维 C， 西红柿就可以了。
1: 哎呀，就是博弈，有的时候嘴馋。然后我买了一箱，在互联网上买，这个是我买的所有在互联网上买的水果当中，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体验感并没有那么好。但是
0: 是不是邦邦硬？我也有一箱邦邦硬。
1: 它其实我买的是最小的，所以因为我想说一口一口吃掉就很舒服。但是买来的时候呢，我打开箱子里边，因为大概有20-30个吧，它那一箱，因为买的比较小果，所以呢它会比较多，有20-30个，它有4个左右都软了。三个软了，然后一个有点坏了，然后我想说这个比例就有点高，我就拍给对方，然后对方就说我给你补贴一个2块钱，下次你买别的东西都可以用的券。
0: 哦，我要这个券干嘛呀？
1: 然后我就说好吧，那行。我想说，我跟他说这个事情，
0: 接受我不接受，
1: 对，
0: 直接按比例给我退款嘛。
1: 那就不退了，这个很麻烦，才几块钱，咱们那个才买20多块钱，退一下，你像也就几块，
0: 20多块钱，20多个猕猴桃啊？
1: 对啊。
0: 你在哪儿找的？
1: 我老会买这种这非常厉害的东西啊！
0: 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便宜。
1: 我发给你，老好吃啊，而且又它甜度刚刚好，又不是那种软的。
0: 然后继续这个事儿，
1: 然后就给我发了2块钱还3块钱的券，然后我说 OK 没问题，我也不会去给差评。就我是说，我会跟你说，但只要你态度好，你怎么样处理都可以。因为才比如说20-30个，你只有4个左右的坏的，那我就还能接受。那如果更多的话，那可能我就会觉得说。那你怎么看一下怎么处理这样子？
0: 我之前真的在抖音上买过一个东西，然后我去12315上去维权
1: 啊，
0: 当地的12315。
1: 你的经历怎么那么丰富呢？
0: 因为真的给我气的不行不行了。
1: 你太容易生气了，不能生气。
0: 他那个箱包
1: 平静，
0: 我当时不是要出差嘛，然后旅行包我这个一般里边装的东西又比较重，然后经常扔一下就坏了，然后我就买旅行包。我本来那个尺寸是已经是量好定好的，你知道有的时候需要带一些器材，它那个器材我必须得那个尺寸才能走。然后我就买了一个28寸的一个行李箱，送到了之后没有我26寸的行李箱大。
1: 真的假的？
0: 对，然后
1: 他这就属于发错了。
0: 没有，我去找他商家，他说我们这个就是28寸
1: 的，不可能。
0: 你要把这个轮子的高度也算上，我们这儿有高度显示。我说你算轮子的高度，你整个1米的轮子拉倒了，你上面箱子你就给我放花呗。然后他就以这个标准来跟我说这是28寸，他那个轮子还老高，差不多得有一部手机的一个高度，就这么一个高的轮子。
1: 那我说实话，我说实话，这不能怪人家商家，他的那个图片展示一定有把这个写出来，你自己没有看到，
0: 猫腻太大了。
1: 你自己没看，你还怪别人。
0: 但我们一般买行李箱都是买多少寸呢？
1: 对，
0: 然后买24寸、26寸、28寸、32寸，我就直接看我家这个26的我装不下，那我说我再下一个28寸的刚刚好，就差一点，结果到了没有我26寸的大，你说这事儿
1: 退货，
0: 我要退货啊！然后对方
1: 不让退，
0: 不让退啊！他说这个商品没有问题啊，他说7天无理由退货，你这东西，你现在就是我这个商品是没问题的，你为什么要给我退？
1: 那7天无理由的话，我就没有理由啊，其他选择其他，然后呢退掉、
0: 啊。我选其他，他不通过，然后就给我气的不行，然后我最后直接投诉到药。
1: 那这个用了吗？
0: 我投诉到那儿，然后最后。

0: 又要生气了，又要生气了。
1: 最后那个箱子我是没办法硬着头皮去用的啊。
0: 那么这样吧，
1: 不说，
0: 如果没用的话，应该给我，我帮你用也行。
1: 嗯，
0: 你放家里面，你也不用，你生气看到那个箱子都会想到说，
1: 早点说，前两天刚扔了两个，都是新的，很新的。但是我觉得用不到，我家又不是很大，所以我就直接丢了。
0: 你这人怎么这么浪费呢？能不能好好生活啊？
1: 哎，我房子2万多块钱一平，我放一个200块钱的行李箱用，我是我浪费还是？
0: 你现在你房子还2万多吗？
1: 现在别管是不是2万多，
0: 现在你的房价多少啊？那个
1: 我就很想不通一些事儿啊。那2万买的一平方房子，完了往那放一个200块钱行李箱，在那碍着事儿，天天你还觉得哎用又用不到，还要在那打扫那个卫生，我倒觉得真没有这个必要。
0: 你
1: 知道往下放，用不到直接。
0: 特别是家里边有长辈的，你知道长辈呢很爱收纳一些东西，就不舍得扔。
1: 哎呦，囤积癖啊！
0: 然后那天我就跟我爸妈，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这房子啊，3万多块钱一平，然后呢，你那些东西放那也不会用，你都会忘记有这个事的存在，但是它占了那个位置。你想一想，3万多块钱一平，你这个东西都占了半平方了，你想想，你这个又没用，你干嘛不把它扔了呢？
1: 15000的仓库放不值钱的东西。
0: 然后我妈说，她说。有可能会用得到，我说有可能会用到，也不一定能用得到，而且那些东西都，比如说就也不值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能腾出来就腾出来，因为他们有说一种说法，说家里边其实越干净越清爽，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更好，
1: 是，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家里边，我经常不知道大家你们家里边是怎么样的一种就是收纳啊，我家。只要你放眼望去啊，都是好看的东西。
1: 我
0: 因为不好看的全都被我收起来了。
1: 是、我只有一个屋子会相对乱一点，因为那个是客房嘛，非常小一个。然后在那边也没有什么，平时家里边也没什么客人嘛，没人要住到你家里。
0: 是
1: 以前装修总是爱留一间客房，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留客房。
0: 现在
1: 家里真有人有来住吗？反正我是没有碰到什么来这儿玩，然后还要住到你家里。
0: 我跟你说，咱们父母那一辈的会有，因为他们的一些兄弟姐妹啊、亲戚什么的，如果到你家来做客，他们。也为了省一点点，有些呢，什么姐妹之间想聊聊天，对，会。然后呢，包括我家里边也是啊，之前像我大姨他们来，6姨也来，就来了好几个姐妹，我妈妈
1: 好多姨啊。
0: 我外婆生7个女儿，我妈排行老五，所以呢就姨非常多。他们一来个3-4个姨，你知道他们怎么睡吗？打地铺，
1: 哎，
0: 地铺真的，哎呀，他们姐妹老开心了。
1: 对，这个对于这种家长他们而言的话，就长时间不见，然后亲姊妹，然后能在一块聊聊天，非常非常开心。
0: 本来说让他们去订一下酒店，就是我们给他订酒店这样子，然后他说不用了，不要花这钱，去那酒店我还住得不舒服，咱们去家打地铺，然后姐妹呢还可以聊聊天，
1: 偶尔
0: 我这种感觉特好。
1: 对，偶尔对付个一晚两晚挺好，但是我家那个客房呢，我就基本上没怎么用嘛，所以有一些像冬天的被子啊什么，我就没有给他再抽真空然后放哪儿，因为我觉得抽完了之后放在床底下也很麻烦，我就干脆在全部都放在了那个床面上，然后找了一个那个被单子不怎么盖的，然后就给它盖在那儿。就
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买房和装修，你装修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最后的设计图给我，或者我帮你看一下。我跟你讲啊，装修房子
1: 我会找全包，我自己一点
0: 千万不要，我告诉你，除非你钱多真的，你相信我朋友。
1: 但是我没时间，我也不愿意去订。
0: 你可以半包，可以半包。然后家里边的储物一定要多做，太重要了。这个是为了你后续的生活当中，它不是真的能够装多少东西，而是真的是能够做到你家里边想扔又不舍得扔的一些东西，你往里面去放，
1: 眼不见心为净了。
0: 对，然后你家里边又很干净，然后那个又可以储藏很多的东西。
1: 是，但我妈那天给我算了一笔账哦，她说家里面，因为我家我妈不是一直做房地产这块嘛，然后他认识非常多的一些装修工人，然后我们家房子全部都是就是他找人去做的装修。他说哎，你们那边人工好贵啊，我从这边找人过去，然后随便给他们开一个便宜点酒店，真的跟你们那边人工是一样的，干脆让家里面熟人过去给你装吧，
0: 当旅游一样来玩。
1: 对，
0: 挺好，
1: 也没什么问题，这样去想就是了。
0: 是，
1: 因为像咱们福州做餐饮的很多的服务员其实也是外地请过来嘛，
0: 对，
1: 然后临时去租一个房子，然后大家就挤一挤住一住这样的，其实成本算下来也是蛮便宜的。
0: 是，
1: 但是要请本地的可能就会相对贵一些了
0: 啊。我觉得真难，有的时候呢可以去考虑一下去经商之类的。你还蛮会算呢。
1: 不行，我算不了一点，我觉得我
0: 会算，
1: 我觉得我这个人是做不了生意的啊。我是适合，我对我自己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不管咱们做什么事情，我做事情我条理，
0: 我知道你定位是啥，
1: 清晰
0: 男人男人
1: 做事情我定条理会非常的清晰，但是我需要有人去

0: 带着我去跑、啊、就是得有人去牵个
1: 大头。我懂啥意思啊？嗯，你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得有人陪，是不是、啊？
0: 就是得需要有一个人给我指一个方向，要不然我每次脑子里边东西很多，我就找不到方向。
1: 啊、很细致的那种，细枝末节。然后呢，你只要大方向有人帮你就是把关好、指引好，然后你就跟着一起来往这个方向干。啊、
0: 对，
1: 咱们猛猛干啊就对
0: 了！你只需要告诉我现在我们要去做什么，然后底下有几个要注意的事项，一二三，然后一二三给到我，我这一二三会做得非常好。嗯、偶尔我还会生出来一个四五六，也不错的一个东西、嗯、啊！我会给你的想法锦上添花，但如果你让我去执行我自己的想法，有可能哈、啊，就是我可能感觉人生阅历不够，有可能我这个想法它又不太适合实际。
1: 周南、啊，嗯，那个你的面试，我这在我这先通过了啊，成功。
0: 所以熊总要带我，
1: 我改天开一个公司吧。
0: 能行，我可以给你打个副手。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新鞋，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

0: 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先来看到这会儿的东二环，在金鸡山隧道出口要往东太河的方向呢，是有轻微的排队的。后方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光明港人行天桥路段附近。南二环今天排队的道路呢，是从双虎胡同现在走白鹿岭高架上游西洲这一段呢，现在开始出现了排队了。游西洲变道口的位置呢，目前出现了一段比较长的缓行，各位在这儿保持耐心了。福安路上南二环受到前方通行时速的限制，那目前呢也需要两个信号灯字左右的等待时间。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

0: 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3: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3: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卓，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郑楠。
7: 马上就到国庆小长假了，大家应该很开心吧。
4: 是
7: 啊，不管是出去玩开心，还是有些加班的也挺开心的。
4: 加班的那我如果哈说真的，如果真的能给补一定的加班补贴的话，我是愿意去加班的。
7: 哎呀，那不用，你们都不用加了，我来，我来好不好？
4: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7: 是不是？我们这叫热爱生活，给同事们创造良好的
4: 机会，
7: 对，出去旅游的机会。你看这个国庆节我包了。是怎么说呢？今天有看到一个消息，说的是啥呢？说
4: 月薪
7: 5000，国庆加班3天，拿2760块钱，这个工资还可以啊！哎，
4: 这个工资相当给力了。
7: 那我7天全上了吧？就
4: 我上3天，等于我平时上半个月，半个月就是我要上2周啊，3天顶2周，
7: 对，
4: 活我当然想干了。
7: 24小时你都愿意干？
4: 24小时有点累。
7: 那意思是说你可以在那儿睡嘛？
4: 有点累，但如果能拿到1半的月薪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7: 我也愿意。然后呢，跟领导申请一下，这3天我包了，接下来半个月我不用上班，行不行啊？
4: 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法定节假日呢是10月1号、10月2号和10月3号，3天假期。那这3天假期呢，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去上班，你不能用调休去代替。如果他安排你1、2、3号去上班了，你说后边我再给你调一天，不行，这个是不允许的，因为这3天是非常明确的假期，
7: 是
4: 不能用调休代替，并且你必须要给300%的工资。10月4号到10月7号，这是属于调休休息日，单位可以优先安排说，哎，这4天你不休，我后边给你安排补休或者给你安排调休。如果不能补休的话，要支付200%的加班工资。
7: 真的不用这么多，咱们就什么条件都无所谓了，就是你能支付我什么300%的工资呀，200%的工资，我都觉得这都挺好了，已经还什么补休啊？不用不用，没事儿啊。
4: 是，所以最后算了一笔账啊，如果说你月薪5000块，10月1号到10月3号法定3天你全部都在加班，那这3天的工资你就应该拿到2069元。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哈，此处的300%是额外支付，也就是说你上班你还要再得你进你要上班的一个正常工资，
7: 就得4倍呗。
4: 哎，你可以这么理解，
7: 对吧？就是四倍差不多了嘛。
4: 对，或者

0: 近四倍的工资，也就是2760元。当然，如果你这七天全部都上班，单位不给你任何的休息，前边300%，后边400%，加起来的话，七天你加班，公司应该额外给你支付加班费3908.13元。
1: 那相当于他如果说也这个月正常上班的话，就是5000块钱，再加上3908，相当于就可以拿到9000块钱了。哦，那这个可以啊，这个谁不愿意啊？愿意啊，
0: 是我特别愿意啊。各位咱就说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吗？你如果是10000的工资的话，好，那现在你拿到的工资大概就能在19000左右。
1: 说实话，
0: 18000-19000。
1: 对，说实话大家应该愿意的人挺多的。为啥呢？除非你有特殊的安排，比如说我这七天我都是要在外地去玩、旅游这种的。那如果都在福州的话呢，说实话七天你都安排不过来，去干嘛了？无聊啊，我跟你讲。
0: 我会仔细的去算一下我时间的性价比。
1: 是不是、
0: 如果我感觉这七天他的玩他不足以支撑我，不足以支撑我说哎我能舍弃掉这10000块钱、那我觉得我一定会选择加班。
1: 哎呀，我那个玩我真的我可以不玩的，我可以挣这10000块钱。真的不要15000都行。
0: 其实我特别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年除了除夕跟初一你留给我之外，然后其他的时间我都可以加班，因为我真的我觉得走亲戚有时候也挺累的。
1: 除夕初一啥的你这钱给够我也愿意，没事没毛病，反正我这个心态多好啊，是不是？
0: 所以
1: 牺牲自己为了到大家。第二个，
0: 为了万家灯火的团圆，我愿意牺牲自己。
1: 第二点，我家很幸福，我们每天都是除夕，每天都是春节，这种感觉。
0: 咱们的工种不是用此方法，没有办法按这个方法来执行啊。所以也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哈，就是咱们作为一个正常上班一族，你这个十一你休几天？能额外拿到手多少，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晒一晒，让我跟熊亮羡慕一下。
1: 那这个的话应该也要匿名嘛，比如说有些单位呢，他也没有说几倍的工资，他也没有去说这个事情也无所谓的情况之下，那岂不是就暴露人家了？
0: 需要匿名的咱就说一下匿名、有的你比如说我可以报一下我前公司啊，对吧？我前公司我为什么离职，就是因为他们你可以1234567然后全部都说。
1: 那完了，到时候前公司从咱们这名字出去之后呢，别人就开始整一封信上去啊，那他公司也给你整黄了、这不太好。
0: 咱俩的事儿
1: 啊，对呀、差不多，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国庆小长假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如果说你的月薪是5000块钱，让你加班三天，额外可以拿个2700多块钱的话，
0: 哦，2600、2700这样，
1: 对，你会愿意牺牲三天的假期时间去加班吗？大家可以来一起说说你的个人观点。
0: 我太愿意了，一天平均算下来我能赚8900块钱。你想一下现在什么活你能赚8900？
1: 你来回就不止8900了，你要出去玩的话，你一天起码得要花个几百块钱。
0: 单价
1: 1000块钱，
0: 是你如果再把这个出去玩的这个钱给省掉啊，那你这真的省出来一个月就这三天，
1: 何止啊，可以省10000块钱。你想想啊，出去住一个晚上，现在咱们不用说多吧，400块钱，国庆期间嘛，
0: 国庆期间400块钱，
1: 500
0: 住不到，
1: 行，500块钱，对吧？然后呢，吃住玩加进去再整500块钱，就一天你得花1000块钱，你三天多花3000块钱，这三天你还可以挣个3000块钱，等于是三天你总共可以到手6000块钱。
0: 哎呦，这么一算的话，那
1: 是吧？
0: 必须要上这个班。
1: 你4号的班和7号的班啊，没有300%啊。
0: 我一看熊亮就好久都没有出去过了。
1: 真的没有。
0: 熊亮居然还想着这个十一出去的时候，我能不能把车停在景区边上？
1: 对啊，
0: 一下车就是景区。我在想，熊亮，你真的该好好出去走一走。
1: 说实话，这么多年下来。
0: 400块钱，我就这么跟你说哈，你但凡它是一个旅游类型的一个城市哈，这种旅游类型的城市，400块钱你连市中心的便利店，不是便利店啊，快捷酒店你都住不上，
1: 都住不了。
0: 对，快捷酒店在十一期间差不多都得在600到700，而且是离景区比较远的。
1: 我昨天跟我妈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呢，我把我妈整笑了。我说咱们就定好了哈，这个1号到3号找一天，然后去平潭那边去玩，因为是我妈提的
0: 啊。
1: 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求助了大家，大家呢就觉得说去北部湾那边去玩
0: 啊，
1: 然后呢还有你说的那个景区那边去，
0: 对，那边就是北部湾。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把那边玩一下，然后就回来这样子。我说是这样的，我先跟你们打个预防针。我这个人呢，不怎么爱旅游，所以呢不太懂，我都跟别人走的。这次要我带你们去，我说我这心里压力老大了。我妈在笑，她你还真不如你弟呀、你弟在这方面比较厉害啊。
0: 你别跟我说你不打算去了，我都给你安排好。

0: 他说你又不去了。
1: 去去，保证会去的。就因为父母确实有的时候呢，虽然说我们家是很奇怪啊，就像这种节假日之类的，除了我弟，
0: 嗯，
1: 除了我弟，因为他结了婚之后，他的生活轨迹不太一样啊，老婆喜欢玩，他可能就陪着去了。以前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呢？就基本上呢，特别是这种长假类的，我们不会选择离开福州去玩，
0: 嗯，
1: 对，顶多回老家，类似这种的，因为出去玩确实人太多，说实话人挤人。就你出去如果消费的话呢，其实也是贵的，
0: 是
1: 住宿是一大头，所以呢我们都会选择说在本地待着，基本上没怎么出去。
0: 其实住宿啊，我个人觉得它是一大头，但它不能算作一个非常大的头。
1: 嗯，
0: 一旦人出去玩的话，你会发现，
1: 那是你的头比较大还是他比较大吗？
0: 不，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你不会拿钱当钱，你不会想着
1: 来都来了，
0: 来了这个钱我得花。
1: 是
0: 平时如果放在一个地方告诉你说，哦，我这杯奶茶我要卖40，你说你这杯奶茶里加了什么？你卖45，
1: 对，转头就走。
0: 当地特色的奶茶就在景区里边，他卖45得尝尝啊，60我也得尝尝。
1: 对，我这一次
0: 高价去，
1: 我这一次去平潭的话呢，我会买一杯奶茶，或者说是
0: 买那个咖啡40块钱，
1: 有写平潭两个字，然后拿了那个拍照，哎，我来过，到此一游。
0: 你如果真的只为了拍个照，旁边有垃圾桶，那边有。我上次我就喝了两口，我觉得不好喝。我就放那儿了，然后我就没
1: 有。你多少钱来着呢？
0: 40吧，我
1: 这么贵。好嘞，我去垃圾桶边上拿一个。我要说40多块钱一杯，我跟你说，我妈一定不喝。
0: 微信，
1: 她说我说不渴。
0: 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猴子问到了，说这会儿呢，这个从爱琴海方向往南二环，现在怎么了？排队这么严重啊？爱琴海这边要往南二环排队，闽江大道吗？我并没有看到这边有排队、
1: 啊。但闽江大道看的还可以啊。
0: 对，闽江大道
1: 是反方向，可能还会车会多一些。
0: 是往爱琴海方向的南二环。哦，
1: 那是
0: 我知道了，
1: 确实这一条挺长的。
0: 白鹿岭高架刚才呢，在南二环汇流口的位置哈，南二环跟游西洲汇流口的位置有事故，但是这会儿呢已经开始逐渐的缓解了。你在那儿再排下队吧，很快可以通过哈。
1: 嗯。
0: 就是没现在已经比刚才稍微好多了哈。
1: 对，现在目前最拥挤的地方也就这一段了，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哎，这个地方特别特别拥挤。
0: 对啊，他说的就是这儿。
1: 哦，那三个方向都是。
0: 是因为受到前方那个汇流口事故的影响嘛，后方所以福安高架这边现在也不是特别好走。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及时的跟我们畅行876取得联系。
1: 包括
0: 嗯，
1: 西二环东二环，你知道我刚才在干嘛？我脑子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其实我个人感觉这
1: 两，东西二环，
0: 这两天它不像一个晚高峰的常态，因为这两天感觉路上车特别多，就已经好像是很多人都来咱们福州旅游了。
1: 它属于是就正常的晚高峰的常态，就哪怕它不是晚高峰的时间，它都是车身的比较多在东西二环这边，所以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马上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呢就开始进入到国庆长假了。
0: 嗯，
1: 确实也有很多的朋友要么就从外地回福州了，要么有些朋友提前就会请个假，然后呢这两天都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的玩。所以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咱们福州的车越来越多了，人也越来越多，
0: 外地游客也好多。我今天坐地铁的时候我听到，哎，我在那儿因为低着头在刷稿件嘛，然后我就突然间我听到了有人在讲英语，我抬头一看，哎，外国有人来到我们福州来玩。
1: 哦、welcome
0: 真的 welcome。 咱们福州在这个中秋呢放了这个文旅消费券，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话，要去哪儿消费的话，不管你是住宿啊餐饮啊，其实它都可以领的，你可以直接搜索一下那个文旅消费券的领的办法。那当然今年咱们福州文旅呢也是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这么一个主题，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福州来消费，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
1: 来玩，来消费，
0: 来消费，
1: 显得好直接。
0: 有什么问题来消费，
1: 很直接。
0: 回头放我假，我去你那边消费。微信搜索关注畅行876，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来的，回头你欢迎我过去。没问题，我这个人我特别爱玩，爱玩爱吃，我一定会去你那边。
1: 爱吃爱玩，反正你的钱都花在这方面上了。
0: 是我妈说，哎，住的怎么样不知道啊，车开的也不一定有人家好，房也买的没有人家大，但是啊你这肚子里装的东西啊可超过70%同龄人。
1: 反正呢你这个也是挺神的哈，就买房房子跌，买车车跌。
0: 闭嘴吧。
1: 啊，是不是啊？
0: 闭嘴吧你。
1: 所以我跟你说，你还是把房卖了，把车卖了，然后把这个钱啊拿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
0: 我这车不卖，它就是40。

0: 要卖了，他就
1: 二手，你十万卖我，我要了，真的，我一次性付款，
0: 不卖，
1: 不分期，没有首付啊，我从来不首付的，你知道。
0: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这个现在如果要真的去卖的话，就二手车商他要真开价，还真差不多也就十几，就大概就。
1: 哎呦，那咱们俩是好朋友啊，同事啊，对不对？咱们就八万，好不好？一次性付款，我还请你带你吃好吃的，
0: 是。
1: 然后呢，这个国庆节我带你去平潭，好不好？坐我的车。
0: 但是要说到车呀，跟各位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车更新迭代非常非常的快，然后再加上之前不是一直有那个购车补贴嘛，
1: 是。
0: 然后所以大家在那段时间换车换的非常多，近两年机动车哇，指数型的增长，买车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出现了，二手车的价格压得也非常非常的低，因为每个二手车商手里面都很多车，卖不掉啊，所以他只能把这个价格一降再降。那你要想去卖的话，我这儿本来就卖不掉，你还再给我一辆，那他也会给你继续往下压。
1: 所以是我啊，我选择不卖。我干嘛卖呢？我那车好好的。
0: 我也会选择不卖。
1: 我降低我的物欲是可以的吧？
0: 但是总会有人，他突然间，你比如说，我兜里缺钱了，囊中羞涩了，我需要去补一个洞了，那没有办法，你可能就会去卖，对吧？
1: 能理解啊。
0: 是，而且呢，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今天也是冲上热搜了，叫做电车买得起。修不起，
1: 是不是啊？
0: 平均维修费用高达油车的1.7倍，而且
1: 贵啊！
0: 维修渠道被垄断了。现在不知道各位你们买的电车是什么样？咱收音机前也有将近一半的车友都是电车用户嘛。那你是不是修车只能去 4S 店？因为你们当时在购车的时候签过协议。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车我是你这儿买的车，但是我去一个其他地方修了，修完了之后回来之后 ，4S 店不给你做质保。对，因为你是在其他地方修的呀，那你这其他地方修完了之后，哎，说不定是你这个零件的问题，你其他地方换的这个零件不行，所以我不给你做质保。
1: 它这也太贵了，一辆车二十多万，然后呢，你要修的话呢，花了十几万。
0: 是因为之前呢，就有网友爆料了，说20多万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因为电池的外包装上的一个卡扣，可能在过一个坑洼的时候，咣一下撞断裂了，单这个卡扣的维修成本10多万。这个车的零整比一下算下来，这就有点夸张了。就这一处卡扣，
1: 你车卖了都卖不了十多万，你修得修十多万，
0: 接近车价的一半。所以在这儿一定要提醒各位电车的车主哈，但凡过了一个坑洼，然后你发现自己的车好像磕到底盘了，一定要下车检查一下，发现有问题一定要报保险。如果你当时不报保险，后面你又说，哎，我这个电池磕了，然后出现问题，保险不报的情况之下，自己去修，价格特别特别高。
1: 这个应该是个例吧？不会是那种就是现象级的那种。如果是现象级的话，那真的我觉得会疯了，很多就开这种新能源车的朋友会疯掉。
0: 主要是渠道垄断，就让人觉得很不爽。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抖音哈，然后就他在上面。就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牌子，然后他的那个
1: 也要领先啊，
0: 不要老这样说，回头人家起诉你。我跟你
1: 我的意思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新闻不能说了，再说的话就也要领先。
0: 当时他的是一个汽车的一个前挂壁，然后这一个挂壁的位置呢，然后他如果去 4S 店2000多，这是官方的一个渠道报价2000多。然后后来呢，他找了一个。什么克哈？什么克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电车，然后这个电车的它的一个前挂壁找了一个同等的一个替换资源，包括所有的型号一模一样，只不过少打了一个激光防伪码，就是少打了一个出厂的一个激光码，只要120
1: 啊，
0: 120和2000块的一个。
1: 对啊，这个消息真的吗？
0: 是，
1: 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0: 因为他拿出来两个东西做对比，一模一样，包括产品编号一模一样，但是少了一个激光码，就是一个120，一个2000。
1: 我的天！
0: 所以。但是你中间差距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换2000的，以后所有的售后维保他还保证。你如果不换的话，以后售后维保没有了。
1: 那没关系啊，坏了我再换一个也才花100多块钱。
0: 万一电池换了呢？一个电池10几20万，你愿意换吗？
1: 算了，我还是好好的开我这个老爷车吧。来看一下车莫言，他说没错，他有一些车呀，比如说。前保险杠磕碰了，油车换一个，或者说可以
0: 钣金一下
1: 就好了。那电车不行，有一些车型真的服了，
0: 只换不修。所以保险是你必须要去注意的。开电车的朋友们，我也特别喜欢电车，有一段时间我也特别喜欢开着电车来回跑。我觉得电车真的很智能化，但是它只要是磕到底盘，你一定要报保险。磕到底盘了，就近找修车站看一下底盘。

0: 牌有没有问题，让他给你提起来，没有问题继续走，有问题当场报保险，不要给自己留任何的安全隐患。
1: 所以我选择换车，我再缓缓再缓缓好不好，先了解了解。
0: Crazy 说哪里房子啊，我

0: 子当年买多少钱？
1: 哎呦，
0: 现在如果市场你要卖的话是多少钱一平方？
1: 一会儿要不说话了，就证明我们俩话筒拉下来，我在打兄弟，我们两个在决斗。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这会儿来看路面通行还是蛮复杂的，由西周大桥上桥处开始出现一些轻微的缓行，到前方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以及陆庄高架上桥处，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呢，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过了黎明高架，通行能逐渐恢复一些。北二环集中在了这会儿要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斗门高架下桥就可以感觉到一些通行压力。那这会儿的东二环呢，从鼎宇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双向车流量时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左右。南二环吉安高架双向缓行，北园高架往吉安高架方向以及今天的白鹿岭高架路段，现在要往游戏州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现象哈。之前肇事故现在已经基本恢复通行了。这个点位三环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缓行，张令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还有永丰枢纽下匝道的位置，这两处平时车流量就比较大，所以这会儿已经在排队当中了。南三环呢，目前看到是集中在了罗州要往湾边的方向，快接近吉安出口的位置呢，这一段有轻微的排队，并且罗州大桥今天龙翔岛立交的位置要往三环的方向，现在也是处于缓慢通行的阶段，汇流口的位置各位注意文明礼让通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
2: 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中国气象台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面温度将持续的呈波动上升态势，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为3.2摄氏度和3.5摄氏度，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5规划正式发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万次。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到234.2万人次。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8号发文提醒，来菲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在今天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米跳台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陈雨希获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
7: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

0: 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嗨，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了。
12: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郑楠。
12: 来，先看一条路况提醒吧。
8: 感谢一下天涯给我们带来一条路况信息，说的是工业路现在要往国货路的方向啊，宝龙下穿隧道上来点儿，中间车道上发生了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啊。工业路要往国货路的方向，下穿隧道刚上来，中间车道两车刮擦，各位咱们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12: 开车就是要慢一点点，你看这刮擦一刮一下，后方影响通行，然后呢，对吧？你们还得要花时间去整整车漆啊，还得报一下保险呐、对不对？
8: 很麻烦，
12: 麻烦。
8: 主要现在有保险，大家也不在乎什么，但是就是处理的这个时间上，
12: 对，
8: 你就觉得非常的麻烦，非常的繁琐。一两天不用车，你也觉得很讨厌。
12: 是，你说这不会怪我们两个吧？刚刚在广告前的时候，就让大家扎了一下心嘛。问大家的是说，你那房子当年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一平方，然后现在如果卖的话是多少钱一平方。
8: 先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你看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人提醒你的，七和就说了，他说十一啊，熊亮，平潭啊，北部湾啊，那边会堵爆啊，你还想着开车、下车就看景区，你做梦。
12: 对，咋整啊这是。但是呢，我爸妈他们就想去，这一次特地说那最多我们没关系，哪怕在路上车多是不是、
8: 就是景区接驳车你肯定是要做的，这个你不用去想，一定是要做的。
12: 那停车估计也不好停，那个停车场挺小啊。
8: 停车场反正不大，我记得他那个停车场大概容量也就50辆车左右吧，就我那天我看的大概是这样，他是停在那个村委会那边。

0: 边刚好有一个停车场，然后往那儿去停一下。
1: 算了，没关系，换一种心态吧。我们家本来就很少是那个人挤人的地方，我们也不怎么爱去。但今年就算是体验生活，去感受一下人山人海之感。
0: 你就信我，真的就在市区找一个不太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找一个商业综合体，把车停在商业综合体里面。然后呢，你就在路上扫一个小电驴，最好还是租一个小电驴，这是最方便。哎，我们那儿叫小电驴，咱们这边这么叫吗？因为我在福州没有买电动车，
1: 都这么叫，
0: 都叫小电驴，那就没问题。主持人怎么能在节目当中叫小电驴？
1: 我来看一下，
0: 叫没问题哈，
1: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你。
0: 匿名的车友，
1: 你要不要先讲讲你的吧？我
0: 房子当时差不多所有的税啊什么乱七八糟算下来，大概能折合下来在18000左右吧。
1: 现在呢？
0: 现在大概8000。
1: 几年时间了，这是你那房子买到现在？
0: 我那房子确实时间也久了，但是我还不是买在最高点，最高点的时候有人是21000买的。
1: 你买也买了6年了吗？
0: 肯定有了
1: 啊，买了6年，
0: 当时
1: 多少平方？
0: 一毕业我就买了96，
1: 就算100平方，好不好？
0: 对，
1: 100平方，那6年就等于亏了100万了呢。
0: 闭上你的，
1: 一年
0: 我一点不想谈
1: 这个事。6年100万，一年10几万，工资都没挣的这么多。
0: 那我问亮亮，今天亮亮不在，今天亮亮
1: 更扎心。
0: 这会儿亮亮不在，他在洗手间，你一会儿你扎他一下。
1: 亮亮他经常跟我说，之前我还跟亮亮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一关麦又说
0: 亏2/3。
1: 他说熊总啊，要不你就把我家那别墅买了吧。
0: 同样的话他也跟我说，
1: 我比市场价低一点，你买了呗。我说太远了，我不需要啊。
0: 是，其实我当时我有考虑过买别墅，因为我自己本身梦想就是想要嘛，当时并不是说买不起，买得起，后来让朋友
1: 咱们得有底气，
0: 核算了一下装修成本，装不起。
1: 我之前有看过，不过本来对别墅这种的，不管是联排还是独栋，我都还蛮有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种花种草啊，有为了老了时候呢做一些准备这样子。然后当时就看了几套，我就发现说，除非就别墅这种啊，一定要跟家人一大家子一起住才有感觉。
0: 哦，你一个人天天打扫卫生都打扫
1: 不是打扫卫生。我那天去看房的时候，然后呢，那个物业不是物业啊，就那个中介带着我去。我走那，我想象了一下啊，我一个人住这里边，会怕。回声，你走路都回声。
0: 有很多的，其实
1: 很可怕。
0: 一些别墅区，它其实怎么说呢，入住率都是可以的，但是你去看的话，真的装得很好的没有几个。
1: 是，
0: 你大概你现在你要去闽后那边买一套别墅，300-400万，你都可以买到一套不错的。但是你要去装的话，也是300-400万。这300-400万买房你可以带，但装修你是实打实的现金要。
1: 但装修的话呢，是要看人，因为装修真的叫没有上限。
0: 是，无上限式装修。
1: 你必须要就是控制一下成本，或者说风格，去选择一个相对来说适合你的
0: 女孩子特别喜欢的欧式公主风。
1: 疯了，那是可老贵了。
0: 我的天哪，一个卧室装下来10万块钱拿地，我
1: 真的
0: 心里面心在滴血，
1: 非常夸张。
0: 单买一张床，一看那个床，哦，4万多，哎呦，有这4万多块钱，我全屋家电都挣下来了。就
1: 现在跟大家说，现在买东西确实，只要你买个一般品牌，其实价格都还好，能接受。像我以前我那时候装修，应该是我是2010年装修的吧，还是说我现在具体忘了啊？2010年大概有15-16年的时间，我那房子。
0: 当时装多少钱吧？你就说2010年其实房价也不低。
1: 我跟你这么说吧，
0: 没有到峰值倒是。
1: 我买我那个灯，我那个大吊灯是那个，因为我那个是属于顶楼，它是属于那种直接通顶的，就是特别高，
0: 需要一个大灯，
1: 大吊灯。
0: 对，
1: 1万多块钱，
0: 1万多块钱。
1: 然后我那个沙发打完5折，8000多块钱，就是一个双人沙发，
0: 很便宜了，
1: 很贵。那时候，现在你说10000多块钱买，你8000块钱能买个
0: 现在8000多块钱
1: 很好的沙发，
0: 只能买一个贵妃椅啊，
1: 真的非常贵
0: 啊，头等舱沙发。
1: 然后我家，哎呀，算了，我就不说了，
0: 说了
1: 我的心酸
0: 疼啊。
1: 但是再怎么心酸呢，也没你心酸。
0: 干啥呢？微信公众平台让咱们车友给我打气，还有匿名的车友啊，匿名这位车友说，2021年啊，当时1平方24000买的老破小，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卖25000一平。
1: 你别卖了，咱们就住着。
0: 他4万5买的老破小，想卖25000，怎么说？一切为了孩子，好吧，一切为了孩子，没办法，
1: 咱们就住着吧，好不好？
0: 是，
1: 把别的房子卖了。
0: 这怎么说呢？2021年其实你买当时已经算是便宜的了，最贵的应该是2018年、2019年，
1: 是
0: 那个时候2021年已经算是稍稍回落一些了。就你之前接手的那个人，他有。

0: 能是6万左右买的，
1: 真的有可能。
0: 对，
1: 所以房价它确实在波动当中啊。今天也问问大家吧，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当年买的时候多少钱一平方，然后现在如果市场价的话是多少钱一平方。
0: 这个车友之前
1: 一起来扎扎心，觉得我们还活着。
0: 这个车友说之前我那房子也2万呢，现在9000到1万左右了。9000到1万它是挂牌价，然后它不是成交价。你知道就有一个软件啊叫贝壳，它之前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小区里边成交的价格还有面积，但是你看不到它成交的装修。但是现在它把这个功能给关掉了，因为它如果真的让你看到成交价之后，哇，好多人真的一看心里边得
1: 扎。说实话哦，就大家如果说你是刚需的话呢，今年其实你是可以买房的。如果是刚需，包括正南，我觉得你也不用担心，
0: 刚需随时都
1: 可以买，对，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也就那套房嘛，反正也算是刚需，就再跌。
0: 所以我现在我就不动了。
1: 对，你就不动了，因为动的话呢，你就更心伤。
0: 没有啊，我现在我也不买，我也不卖，我那套我就是留给父母，我就无所谓了，因为我觉得它是属于我的一个刚需用品。那个时候我确实需要一套房。
1: 但是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如果你买房子，装修的话，如果是自住。且以后有可能你会去迭代去买更大的房子去换房之类的，装修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它装修好。第一个是健康安全，第二个那风格一定要走那种就是很简约，大多数人一看就喜欢，包括储藏储物功能一定要做好。为啥？我弟那房子我把它卖掉了。
0: 我知道你不是跟我说、
1: 我跟你说了吗？
0: 对啊，你
1: 啊，我啥时候跟你说了？
0: 哎呀，你抖音上给我发的，卖200多少来着？
1: 对，就卖的价格，我比市场价格会高一点点，高出的部分呢，就是它的价值。就我家的装修，包括它的储物功能做得非常好，
0: 你放心吧，高出的那一点点抵不了你的装修的。
1: 但是呢，就说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卖房和买房的时候，它有市场价格嘛？同样一个小区里面，那我们价格在同等户型当中，我们就可以往高里卖。
0: 对，因为你装修好啊，我可以拎包入住，我自然我也会选择你这种啊。
1: 是，所以呢，就是说大家装修上面，说实话，该省省，不该省的也不要去省它。
0: 是，然后 Crazy 说，人的悲欢不能相通啊，我是今年买的。
1: 可以的，今年买房其实如果是刚需的话，没毛病。
0: 那你之前的那个呢？你之前那个你怎么就不说了？
1: 给父母住啊。
0: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要太去纠结，如果你太去纠结的话，你人生要后悔的事情太多了。就很多人都会后悔，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好好读书，后悔啊，好好读书的说后悔，我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
1: 现在很多短剧不是说有那种什么穿越啊，或者说如果再回到多少年前你愿意怎么怎么做，然后呢其实我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说如果再回到什么10年前20年30年前的时候呢，我愿意回去吗？不，我不回去。我现在挺好，
0: 接受不了哈。然后陈默言说，哎，房子要买吗？这不都是自己建吗？
1: 哎呦，
0: 我现在我建筑面积一共280平，我院子差不多有80平啊，从审批然后到最后的装修，住到里边差不多135万，非常棒。
1: 你那边还有没有？你隔壁有没有？我买。
0: 你不是人家村里人都不卖给你，你放心吧。
1: 哎，真的，莫言，你那个在哪里啊？这是我
0: 买不了，
1: 我一直喜欢，买不了一点啊。
0: 对，买不了一点。
1: 那我租，我长租，我自己装修。
0: 长租可以是没问题的，
1: 对吧？我特别喜欢，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房子。然后呢，那院子啊，我可以在里边养鸡养鸭，然后自己杀来炖汤喝。哎呦，
0: 你邻居是不同意的。你养鸡，你知道你邻居都得陪你早起，4点多鸡开始打鸣了。你现在
1: 那他管不了我吧？我又没有在他那儿养。
0: 但是你扰民了，这个能管？
1: 这种。
0: 对，这个可以管。你邻居如果是
1: 我养小鸡，养大就送人。
0: 你爱咋咋，我不管你。
1: 那养狗呢？
0: 养不会叫的，我养母鸡。你不要，你就养那个芦丁鸡，它又不会叫，然后生蛋频率又高，3天生2个蛋。
1: 生这么多？
0: 对，3天生2个蛋，但它生的都是那种鹌鹑蛋，就那种小小只，
1: 又营养。
0: 对，小小只的那个鸡，一个小箱子就养了。
1: 我特别喜欢那种，很向往啊，但是我有想过我要不要回老家去养老之类的过生活。我想一下，好像在城市里面生活完之后再回到我自己的老家里面去，好像确实会不太适应。
0: 其实
1: 但是如果说
0: 事会很多的，熊亮，你的想法永远都是好的，但是事儿一定会很多。像我家不是之前翻了那个房子，我一直跟你说吗？之前就是这种田园的，就两层，我家之前就两层，然后有一个小院。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小院你如果不打理，它会有非常多的蚊子。
1: 是的，我知道，
0: 而且还会有老鼠。
1: 我知道，
0: 对，然后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去长时间打理，而且如果你是一个人住的话，我当时两层，我们家二楼基本上就都不怎么去，
1: 对，很可怕。
0: 但是你二楼你又必须去，时不时打扫一下卫生，不打扫它真的损坏会非常快的。有时候你二楼忘了关窗户，过几天上去之后，我有一个墙角进水了，发霉了，
1: 对，
0: 这种事儿都有，
1: 都说。

0: 你要考虑清楚，
1: 像这种房子呀，一定要得要有人气，
0: 对，
1: 要住着。你不住，有没有发现你的房子老化的更快？
0: 所有东西
1: 都
0: 是
1: 更换，
0: 车也是，你必须要去开，你不开
1: 是
0: 过两天都又报废了。
1: 嗯，如果说啊，像我能接受，比如说通勤时间是在半个小时和四十分钟。
0: 哦，那你出不了金山。
1: 我会愿意去买这种房子，然后住这种房子的。所以我的通勤时间我不能太久，我大概30-40分钟左右我是能接受的。
0: 你就直接说三环内呗，
1: 最好50分钟也行。如果实在说那个比较划算的话，
0: 50分钟那你可以到贵安了。
1: 那贵安不去
0: 啊？贵安又不去，
1: 那个太远了。
0: 那你就到闵后嘛。
1: 闵后是能接受的。
0: 闵后那大概就岐山那块嘛。
1: 岐山那一块，
0: 对，大学城这边没有符合你条件。大学城这边现在都开始盖高层了，然后大部分都是这种公寓式的，因为学生好租好住，然后旁边也很适合一些就是刚来到福州的一些新人在那儿先做一个临时定居。
1: 所以我的通勤时间，我最理想的是，如果这个房子是我喜欢的，通勤时间在50分钟之内我能接受，但是呢，不能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的那种感觉。
0: 哦，但是福州我真的认识非常非常多的，我在福州认识两个朋友，他们是在泉州，
1: 除非做电商可以，
0: 不，他们在泉州那边做造船。
1: 啊，
0: 就是有这种造船厂嘛，然后在船厂，然后他们就是每周只回来一次，就是周五晚上的时候回来，然后周天晚上再过去，因为周一早就要开始上班嘛。
1: 嗯，
0: 周五晚上回来，周天回去。但我觉得这种工作，
1: 我没办法，
0: 我也不太能接受，
1: 无法接受，因为在路程上的时间太久了。
0: 是，不光是路程上的时间太久了，就感觉这5天好像我只能接触同事，我没有什么朋友。
1: 嗯，
0: 就我
1: 因为没有家的感觉。咱们中国人还是很讲究一些观点啊，就是说最好呢是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因为呢不管里面有没有人，有灯开着，有人等你，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0: 但是每个人接受程度不一样，像我爸他是做建筑业嘛，然后他就是这种工地到哪儿，然后他可能人就要去哪儿去做建工，就大概就这种。所以我爸是这种半年回家一次啊，就大概这个样子，然后他所有 就都在这边，然后他就觉得哎也蛮舒服的，因为不在我妈身边没人管他。之前两个人工程放到同一个城市了，但天天往返10几公里，然后就我妈那儿，然后还一边去一边有所烦。
1: 所以真的说到这一点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啊，人与人之间啊，太近了不行，太远了吧也不行。
0: 对，
1: 那得要掌握一个度。
0: 是，但是他是嘴上一边说着不乐意，一边又会开10几公里，然后到我妈那儿。虽然
1: 这就是爱，
0: 对，他就是那种，他很喜欢接受我妈的唠叨。我妈总是说，那边脏了，你怎么不扫一扫？然后他又灰溜溜自己就过去扫，一边嘴上说着不开心，但是他一边又去做，然后又享受在其中。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挺好。
1: 你知道，
0: 嗯，
1: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个东西啊，就是我爸跟我妈两个人的脾气不太一样，他们两个人呢就是又爱又恨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爸的脾气呢也没有特别好，然后我爸呢就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发脾气啊，或者说就有时候就会假装没听到啊，类似这样的。
0: 嗯，
1: 然后我前天晚上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我给我爸妈两个人支了一招。我爸爸在现场的时候，我妈就哈哈哈，我爸也哈哈哈，我爸还红温了。到底我跟他们支了哪一招啊？我待会在广告之后来跟大家说。
0: 就开始
1: 放，真的很有用，很有用，然后会带出一个话题，好不好？
0: 行，休息一下，我跟熊亮喝点水，回来继续陪大家聊。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4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

0: 但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

0: 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西二环目前双向都已经进入到油车河的状态，双向平均通行时速20公里左右。北二环单方向的，从金鸡山隧道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目前都是缓行当中。东二环双向的，目前看起来也是20公里以内的通行时速了。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从白湖亭位置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有排队。由西周过来的车辆呢，前方也是要过了这个北园高架，通行时速才能恢复一些。三环上这会儿也是大排长队啊，目前看到国货互通往化工路的方向，整条道路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降到了30以内的通行时速。那在这会儿的永丰枢纽附近呢，现在双向过来的车辆也在缓行。淮安大桥这边可以看到啊，后方队伍已经甩到了沙滩公园门前。那另外一边呢，是从这会儿的西岭互通过来，走一半吧，差不多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了。要变道的车辆呢，咱们提前往右侧走，注意，千万一定要注意变道，咱们文明礼让。在南三环的话，这会儿主要是从罗州互通要往湾边互通的方向，目前刚过罗州互通没一会儿就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排队，这边大概排队3公里左右吧，过去了之后正常通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到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3828-6666。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0: 读书香门第，三方七象；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
0: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6: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哎呀，我的天！现在路面上情况啊，这确实非常复杂，这个
11: 相当复杂。
10: 基本上哪儿，车都比较多。市区内还好一些些，大家开车的时候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
11: 就是、进入到一个假期的节奏了啊！还是那句话，福州欢迎八方来客，来我们那儿吃海鲜啊，来我们那儿吃一下海鲜小火锅。
10: 你这话说的，咱们接地气一点好不好？来福州消费。你刚不是说了吗？对不对？来福州消费。
11: 我们福州主持人也就这么接地气。
10: 啊，福州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文化的部分，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11: 其实我特别支持各位，就是什么呢？到哪个地方去旅行啊？你只要是进景区，最好的情况下就请一个讲解。
10: 对，
11: 很重要的。当你请讲解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不也就是这样吗？但是
10: 那叫走马观花。
11: 对，请完讲解，那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以前啊，我去的时候特别喜欢白嫖别人讲解。
10: 我也是，
11: 就跟着人家去讲，
10: 我不花钱，我就边上走走转转，然后眼睛看别的地方啊。
11: 现在不行了
10: 啊，不行啊！
11: 人家现在都戴一个耳机，你有几个人戴几个耳麦，只有他能听到我。
10: 真的
11: 着了。
10: 我之前不是带咱们876的听友一起去西藏那边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布达拉宫，
11: 对，
10: 然后呢也有讲解嘛，跟我们全程讲，然后每个人就发一个耳机，然后再听。对，这样不影响到别人，
11: 不影响别人，但是你别人想听也听不着。最关键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他对于讲解员非常好。以前讲解你需要喊得很大声，现在我只需要轻轻的去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
10: 有一个 bug 啊，你就跟在那个讲解员边上，因为他要说话，你都能听得到。他再小声，你就要哎呀，好挤好挤，我就在他边上你听。
11: 我上次去一个博物馆，然后他是讲解员是300，然后加一副耳机50块，然后我觉得哦，很划算。然后我当时就有跟几个朋友一起嘛，我们七八个人请了一个讲解，也才花了700-800块钱。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挺实在。要按照以前的方式，讲解员一个人200，我的天哪，那得要收多少钱？
1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去旅行，我觉得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说看看风景之类的，这个是没毛病。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去一些比较有历史感的一些景点或地方的话，你确实需要讲解，因为他会跟你讲当地的一些历史啊、人文啊、故事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哇，不虚。此行
11: 对，有一些景区呢，它也有这种扫码讲解，但是我总觉得扫码讲解其实你听不到什么东西，就它这种录好的这种讲解，你去听的话就。

0: 没有活人感，
1: 对，很干，然后再加上你其实在听，你也是没有那种亲身经历的就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难受。你是在找我要说什么？不是，我在给你说我刚才又掉头发了。
0: 嗨，
1: 我在这一边说话然后一边掉头发，我觉得哇好恐怖。
0: 你确定不是头皮屑啊？
1: 哎呀，现在掉头发
0: 边说话头发都边掉下来，你这个真的是最近咋的了？这是
1: 就是睡得太少了，真的睡得太少。不是跟你说吗，连开车开4个多小时，然后到那之后凌晨4点开始起床。
0: 哎呀我的天，不行。
1: 对，
0: 还是身体最重要。大家生活虽然说有的时候呢没办法，但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尽可能的去调控和调配，让自己多睡觉。
1: 是，
0: 像我爸妈年纪上来之后呢，长辈嘛，家里边我都跟我妈说，我就给她洗脑啊，我说，睡眠是最好的养生，睡觉是最好的养生。
1: 是，
0: 然后第二个调整心态，你啥事都不要在乎，啥事都不要那么多的做出反应，这样的话呢，你的心会更加的静一点点，这样的话对身体都是有帮助的。
1: 是，你看你刚才还想去陈默言那边租个房子呢，你看他说的这些你能接受吗？
0: 他说啥呀？
1: 他说哎，这边啊你要想去见的话其实都挺麻烦的，因为你要处理一下邻里关系啊，不光是邻里关系，就这栋房子有可能你不是唯一继承人嘛，所以你要处理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算了吧，我去说说。
1: 对，
0: 这是我的梦想之房。
1: 你租是没有问题，买一个去见那不可能了。
0: 但租也不太合适，因为我昨天还跟我妈在聊呢，我说如果真的租房子啊，咱们是这样的，租房子这个事儿，如果按我们的个性的话，我就不用花钱去打扮这个房子。但是呢，
1: 你感觉都给别人去做。
0: 对，那如果自己的房子的话，你会如何把它打扮得更好看、更实用？该花钱你也不会心疼。但租房的话，你要花钱。我说实话，我花不了一点。就所以呢，这个就存在一个
1: 就将就一下。
0: 对，你住那儿可能叫将就，它不叫生活。
1: 那人家如果装那么好，我凭什么要租给你？
0: 他扔了也是扔了，因为他在那边不租的话，他东西很容易坏。
1: 我宁愿扔了。我以前是这种想法，我就是我新房子我凭什么要租？但是后面我发现，你不租你放在那儿确实得
0: 更容易坏。
1: 对，得有一个人给你照顾着，没有人给你照顾的话，那个房子像我
0: 都跟你说了，你就把它卖了。
1: 我那个物业就那天给我打电话嘛，他说前两天刮台风了，你要不要回来看看？一看哇，一个角，因为他那个阳台我没有封阳台嘛，我不爱封阳台，但是我那个卧室的那个门就没有关很紧，哦，重新做了一下那个墙面，又花了我2000多。
0: 我的天！所以我跟你说，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1: 我租出去了。
0: 你还是差不多到时间把它卖了吧。
1: 我不，我就租。我妈来了就住哪
0: 儿啊？为什么叫正在卖房呢？就是今天有个话题，问问大家，你当年。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啊，你买的是多少钱一平方？然后现在如果卖的话，市场价是多少钱一平方？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1: 这
0: 扎心。
1: 这其实是80后和90后踩过的最大的一个坑。
0: 还真的是，
1: 因为那个时间段就是80、90人要买房的一个时间段。
0: 对，结婚啊、生子啊之类的。
1: 对，90后刚毕业，你要在一个城市立足，那想要立足，最好的办法就是收心，就是买房。
0: 对，
1: 对吧？你没有一个房，你一直在这租，你始终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陌生人。他没有去容纳你的一个感觉，所以那你就必须要去买。对于80后来言的话，刚
0: 好更要买了，结婚还不买房，
1: 对，孩子刚好也要去读书了，那可能都要去买，所以那段时间这是咱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坑。
0: 是，
1: 身边可能我身边得有70%的人，可能这个坑他都有踩到。
0: 但现在呢，确实有很多的说法关于在分配你的财产上面，就你的资金上面。我前两天听到一位蛮厉害的博主，然后说了一个观点，大概是说，现在呢，大家其实过得都没有长辈，咱们父母或爷爷奶奶那一辈那么苦，多多少少对于他们来说，咱们都算幸福的，所以也算是感受过幸福的人。
1: 哦，我不喜欢这种对比。
0: 重点在哪里？他用这个打比方的原因是因为说，大家现在生活当中，不是说你没多少钱，而是说你要控制一下你的物欲。对，就是说，你如何让你的口袋的钱越来越多？的原因就是你以前可能会选择说我想买我想花我想吃我就立马全部花出去了，我满足当下。但他说你现在可以做一个动作叫延时满足，就是说不要去所谓的很多东西是你想要还是这个东西说它真的是必须要的，如果不是必须的话呢，你可以其实可以放一放以后再说这样。

0: 子，所以我的购物车啊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到现在都没买呢。
1: 没有买，其实也是
0: 真的。
1: 但我很
0: 控制一下会差很多的。
1: 对，我很讨厌的一种对比，就是你刚才说到那种对比。你看我们那个年代当时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现在已经很好了，我很讨厌这种说法。
0: 我们是同龄人，所以呢，我也是同样知道这个观点。包括父母，不知道你爸妈会不会跟你聊，可能你比我小一些，所以你爸妈可能不会跟你说到说我们当年，像我爸妈他们其实还，特别是我妈很会说，其实我们当年的时候其实还吃了多少苦啊。我说爸妈，这个现在跟年代不太一样，所以呢不一样，有些苦不要硬吃。
1: 对，时代发展了这么长时间，时代发展了三五十年，如果你过得还不如过去的话，那你发展了什么？
0: 包括教育孩子的方式上面呢，方法上面，说话方面都会有很多的不同，所以要与时俱进嘛。我就跟我妈说，
1: 但我老儿他就觉得过得很幸福，因为他是那一代吃过苦过来的人。然后他说，哎，现在过得太幸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一天中午他都能吃掉半斤多的肉，他又觉得哇，心里边非常开心，因为在他小时候他想吃一顿肉就很奢侈。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哦，现在他过得很幸福。然后带着一个金耳环，带着一个那个金戒指，然后我三个舅舅一个然后还有我妈是大姐嘛，然后四个人一人给他买了一套金饰，然后每天就带出去，哎呀，沉死了。在旁边我就想象，
0: 对，像以前人的幸福指数很高，
1: 是
0: 现在人为什么生活过得更好了，但幸福指数呢会稍微低一点点的原因，其实就心态上面的一些变化。
1: 对，
0: 因为确实以前他没有互联网，所以他见的也少，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欲望。而现在呢，互联网发展太快了，大家想认识一个人，想看见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迅速，在网上可以了解到，他懂得多，见得多，所以他的欲望就会不断的滋长。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就是说有一种就是降低你的物欲，慢慢的去调整，其实你会发现你的幸福指数反而会更高。
1: 是，来看一个特别幸福的人，亚麻布大水怪，他说，哎，我没买房啊，我住的三层半的小破房，相
0: 哎呀，可以呀、
1: 啊！老太太当年93年买的，花6万块钱买。哦、
0: 我的天、哦！我家10万、16万卖不卖？一次性付款。
1: 大水怪这样哈，大水怪，我说一句话来扎你一下哈。乡下的别墅那不叫别墅，那叫农村的房子，那不叫房。
0: 那都叫家啊。确实，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喜不喜欢跟父母一起住啊？
1: 家里有个宅基地是真的非常爽，
0: 真的。我前一段时间
1: 我就有，你有吗？哦，你也有，没有什么优越感。
0: 我曾经拥有，
1: 哎，卖掉了，
0: 卖掉了。
1: 我有，
0: 但是我把那个卖了的钱啊，我在我舅舅买了房子，涨价了
1: 啊，
0: 哎，然后我又把我舅舅的房子卖了。来福州生活了吗？
1: 那
0: 哎，在福州买房了，哎呀，又涨价了。
1: 那我也不羡慕，我5层多。
0: 那你回去住不？
1: 好了好了，就谁都有踩过一些坑，谁也都有吃过一些红利。那当然，咱们不要太去纠结这个事情。
0: 对，
1: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要去后悔，人生值得你后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你根本后悔不完的。对吧，你现在手头很多东西你都会去后悔，当年我为什么要买这个电视，我如果当年换另外一个空调就好了，当时我如果读的是 AI 专业，当时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所以你要后悔的事情真的数都数不完，但凡去后悔你真的就别往前看了，就过不下去了。
0: 想要减少后悔，就是做好当下的每一个决定，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1: 是，木木说，
0: 我怎么那么会说话，我的天。
1: 木木说没买房等于赚了100多万，
0: 是吗？挺好。
1: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保守了，不信你问一下那些买学区。
0: 你说的等于挣了100多万，你说的是真难吧。
1: 问题是什么呢，你当下孩子可能就是要读书，对吧，那你不能说我为了省这个钱然后我不让孩子去读这个书，那我觉得可能就本末倒置了。
0: 是的，
1: 或者说我当时为什么要买，因为我刚在福州毕业，我想留在福州，我租房的时候我还要看房东的脸色，然后我当时还是跟咱们台一起进来两个同事，我们三个人一起合租，然后合租的感觉就是什么呢，谁回到谁的屋，一回去之后，
0: 对，
1: 我想看什么东西
0: 没有家的感觉，不够自由，
1: 一关我自己的门，然后我开始在我这边有公共的电视，但是你不愿意坐在客厅去看，有公共的这个叫什么餐桌，你不愿意坐那儿去吃，因为当时我们三个人不熟，我们也不是同一个频率的嘛，对吧，他们是其他隔壁频道的，所以不熟，我们就只能这样，没有归属感，我就很急缺一个给我归属感的东西，
0: 所以就买了房。
1: 对，所以我就
0: 买了房之后也没有住，
1: 再加上当时有谈恋爱，当时有谈恋爱。

0: 恋爱就很想奔着结婚去嘛，
1: 对，
0: 然后后来就
1: 因为跟同事一起租房
0: 买了房分手了，
1: 体验感不好、所以选择算了买个房，买了房装好修之后呢，哎，没住，租给人了，哎，然后呢再看一下价格，我的天，这十几年亏了100多万。
0: 但是这个事情我也不去说、
1: 也不后悔，
0: 对，也不后悔、
1: 当下的每一步决定嘛，
0: 对，当时我也不是说就是说跟人住的有什么矛盾，他们并没有矛盾，我觉得其实隔壁那两个朋友也
1: 挺好的，
0: 蛮不错，但是你就是这种合租，你不可能说哎，三天两头咱们出来一起坐这儿喝个小酒啥的，
1: 不方便，对
0: 对，因为当时刚毕业出来谁都没钱，他不像大学宿舍的时候家里边给着生活费，我今天想聚餐我就聚餐，明天我想聚餐又聚餐、那个时候真的是紧巴巴的过日子，
1: 但那时候幸福感情也是强的，
0: 对，所以你没有办法大家一起天天出来一起坐这儿吃饭，我们这个工作他们两个上早班的，我一个我当时刚过来上晚班的、所以我们就是这种平时又见不到的，然后我如果在这儿打游戏声音大一点，他们两个上早班的他们就睡不着了，
1: 真的，
0: 所以你总觉得就是有点受限，所以当时就直接买了。要现在你要让我说后悔吗？我真的我也不会去后悔，希望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心态。
1: 郑楠今天所有的话里面哈、就这一句讲的最假。
0: 没有，我真的不后悔去买这个房，真的不后悔。
1: 他当时买的时候，
0: 因为
1: 给你带来过愉悦。
0: 对，因为按照我当时的消费习惯，我如果没有还着房贷，我会全部都花得干干净净，
1: 是吧？
0: 对，因为熊亮应该知道，我当时刚来876的时候，一个月没有穿过一件重复衣服，
1: 真的。
0: 对，就但是你想想当时，哎，当时那个叫什么那个滑板车出来的时候，那个。电动的那个滑板车，然后我就买滑板车，然后又出来那个单独站上去的，就那个平板车，然后我又买一个平板车，我就
1: 现在就不敢买了吗？
0: 对，现在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在我家里放着又占地方，我卖又不一定有人去要，然后你又感觉
1: 以前花钱比较爽，现在呢可能就是控制一下，因为现在有女朋友。
0: 对，
1: 是不是、
0: 自己花钱就很省？
1: 对，
0: 一点外卖，什么外卖要我40块钱？
1: 所以你知道，
0: 跟女朋友出去吃饭200，尝尝。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单身了吧？我花钱爽，羡慕羡慕
0: 羡慕。
1: 好了好了，现在还在路上的朋友其实还蛮多的啊，但是呢，跟刚才比起来，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呢，其实缓解了非常多。大家还是如果在某一段车比较多的话，保持耐心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差不多也跟大家说再见了呗。
0: 是，
1: 我是熊亮熊总，
0: 再坚持一天啊，各位，我是郑楠，
1: 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岁岁安然，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温柔，送给一路相伴并肩前行的知心好友。

活各有奔波，日子岁岁更迭，庆幸一路走来始终有温暖的知己陪伴，不用多时的联系却从未疏远。愿往后岁岁安好，情谊长存，不负遇见。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岁岁安然点播的五月天温柔。

0: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西二环目前现在还是比较繁忙的，现在看到呢，游戏洲上桥处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一直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上桥处。反方向的车辆呢，象山隧道出来之后排到了黎明高架。北二环恢复正常通行，东二环这会儿看到连盘高架，还有这个光明港人行天桥路段附近，现在双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南二环的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已经恢复到有序的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恢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周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休息一下，或许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吧。没有人天生坚强，只有经历过才会明白一切。就说这些吧。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588。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

0: 1-3828-6666。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曾经想把这个世界看个遍，现在却只能对当年的自己道个歉。还好没在这花花的世界里面沦陷，尽力学着让自己活得看上去少体面。再不被绑架在你的理想化，渴望自由在我的笔杆下，键盘上着你的面目像

说。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资源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7: 你好，你好，我就想确认一下那个。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月刷月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

0: 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听见我想正面回应，那些神话传说，不是你们口中那个所谓。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爱在这。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说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

0: 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 续航方面，腾势N8L 配备 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 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驾驶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这里是斑马音乐
3: Zebra Music，用音乐为您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生活中你有过这样的委屈吗？明明和别人约好的事情，他却找借口各种拖延推脱，你提出想法，他也找各种理由来反驳你。这其实是典型的被动攻击，对方用拖延、回避、否认等方式向你偷偷表达不满和敌意。这样的人看着好相处，其实是在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可能是他小时候不被允许表达负面情绪或提需求，很少被满足，导致他害怕冲突，于是他把这种沟通方式带到和你的相处之中，你只能不断地去猜测他内心的想法，久而久之就很累。遇到被动攻击，别内耗，直接说我想做什么，不必压抑自己，让对方尊重你的喜好和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一段关系中频繁出现被动攻击，会对关系造成伤害。面对被动攻击的第一步是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不必压抑自己的感受，当情绪有了释放的窗口，就不会再向内伤害自己，向外攻击他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方会，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
9: 一朴集团组合，
8: 终于盼望着这一天了，
9: 节前最后一天上班。
8: 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加油努力。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国庆期间要值班要轮班什么的，那就是
9: 另当别论。
8: 对对对，
9: 不一样啊。那国庆期间值班来值班和你来上班，那也感觉不一样。
8: 那就跟玩似的嘛，
9: 上班也可以，今天就跟玩一样。
8: 对、啊、
9: 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了，我昨天晚上我就觉得今天放假了。我就昨天晚上你知道，就是刚好也别人送的什么大闸蟹就在那吃，吃完之后就是在那儿，然后老公就说你搞线编了吗？我说没有啊。啊，对哈，今天还要上班。就昨天有一种错觉，就昨天晚上就开始过节了，
8: 就有一种特别潇洒自在，放松心态的这种情形出现。
9: 有期盼吧，然后孩子也一样，孩子昨晚作业写挺晚，我说坚持啊，反正就是今天再上一天，咱就放假了。
8: 哎，今天再上一天，老师留的可能七天更多呀，对吧？毕竟让你七天的时间在家里写。
9: 不一定，越是长假，有的时候老师特别弹性。今天呢，比如说。长假就给你留的比平时比如说你一天给你一张卷纸，可能长假也给你一张卷纸。那现在学习不靠自觉吗？
8: 可能这老师也考虑到暑期的这个国庆假期，有些孩子可能跟爸妈出去玩什么的。
9: 对对对，
8: 也不能在路上写作业呀。
9: 这完全就是靠自觉吗？就有一些可能家庭或孩子，你不给他布置作业，他自己也会找作业做，也会找别的练习册嘛。
8: 那太像样了，说的那不就是曾经的我吗？
9: 你就觉得一天好像不写点啥，不学点啥，你心里慌。
8: 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呀，如果手不摸一点书，不翻点啥东西啊，我就觉得痒痒。
9: 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但我的确会觉得，如果昨天晚上我没有看书，没有干嘛，我心里就慌。就觉得好像，哎呀，这是不是我们从小东亚家庭教出来的小孩？
8: 你说但凡你
9: 好好玩，
8: 你在高三的时候像现在这样努努力。
9: 那我可能就不在这儿了。就好多时候啊，还真的，我现在想想说，你有的时候你工作之后的努力，你觉得哎，上学那会儿如果也这样的话，起早贪黑的，现在小孩也都起早贪黑啊。
8: 反正有的时候呢，就是也有学习这事儿啊，不一定是靠努力能得来的，努力天赋哎加各种运气
9: 哎对
8: 综合出来的，
9: 对对对，或者说你学习方法。
8: 你说就考试这事儿吧，那有的时候你复习了，哎，他就没考。你不复习的他就考了。
9: 你有的时候你作为到比如说附加题或大题，你前天晚上你刚好看到这个类型的，那第二天哎，那这就是运气啊。
8: 对呀、
9: 啊、前天晚上那

0: 一下没看到呢？
1: 那有的老师人家还会能压题呢，是不是一下压中了？那你说说这个，那说明人老师厉害呀。
0: 哎呀，我在看那个我们家有个邻居那天在聊天的时候、就是他每天晚上那个爸爸就是九点都要去接孩子我说呢，现在他说高中生呢有的是九点下晚自习、那对于女孩可能爸爸得去接一下，我说那这个得去接一下然后我就说呢，他一般都是早上七点出门然后晚上九点从学校出来。我说这十几个小时，这比我们工作要起码在那里面待的时间久多了。
1: 是的，尤其对于一些上了中学的孩子们来说啊，我有一天晚上就差不多十点来钟、准备要跟朋友一起吃个夜宵什么的、我们呢就是一起相约而行、走着走着，因为我们家那附近有两所中学、两所中学呢可能十点来钟一般来讲学校早就已经出来了、但是我因为我是骑电动车呀，骑着骑着再往前走看到一个公交站、有好几个小姑娘啊，就是同学
0: 公交车、
1: 自己等公交车。
0: 对，因为高中呢他有的就是要跨区了，所以有的小孩就要坐地铁或挤公交或者自己骑自行车。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说我们那会儿高中没有九点下自习吧？
1: 我那个时候
0: 好像七点下自习。
1: 你说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时间点啊，眼瞅着快十一点了、我说这孩子是学校刚出来呀，还是在外边补课呀？
0: 对对对，
1: 刚结束啊？
0: 你说如果说回到家咱立马睡觉也行，回到家别还再有作业了。我有的时候想一想也觉得挺心疼现在的孩子的。
1: 对，压力是有点大，是吧？
0: 对，然后后来我又看了一下，就是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一看知乎不容易焦虑吗？他给我推荐那些问题都贼现实的，然后他就是发了一部就是一些数据，就是出生就我看到的一些数据，这就是说在2016年出生的人口数量1700多万，2025年刚刚过去的700多万。
1: 1700和700、
0: 对，然后他们就在说会不会等到700多万那届的孩子，那可能是不是就是中考高考
1: 轻松一点，
0: 对对对对对、人少了嘛，
1: 但是名额可能也给的少了，
0: 或者说你在越想在头部越想在前面越想说重点，他可能还是那些。
1: 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啊，或者说比我们再早个
0: 上个世纪啊，
1: 35年那个年代，
0: 我的上个世纪，
1: 我的哥哥姐姐们啊，他们其实赶到了就是大学专业扩招的一个年份，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上学就是考这个大学啊，相对来说可能这个轻松程度比什么七八十年代那时候更容易很多了。
0: 而且他现在有很多的数据会告诉你，比如说你打个比方，2007年毕业，2007年毕业的本科生大概是多少？然后你再看一下，比如说2025年毕业的本科生，他也是增加了好多倍。
1: 对，所以就那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
0: 对对对
1: 同学呀、
0: 就每个年代的人，咱说70年代、80年代、90年代、00，他都有各自的需要面对的一些
1: 生活的压力，
0: 对对对
1: 啊，还有自己的课题嘛。整得太沉重了，明天都放假了，过几年就是课题了。
0: 我看到那组数据嘛，因为它会有很多连带的一些，所以我就说知乎啊，有时候不能打开，一打开你就开始为现实焦虑，或者你觉得说这些事，当然咱们说宏观的，有一些跟自己是有关系的，但是你就是斟酌着看。
1: 你像你那个小红书一打开都是和这个数据压力有关，我一打开、
0: 没有，那是知乎
1: 啊，知乎啊，
0: 我那小红书打开全是书本，
1: 我这一打开呀、那全都是关于预防疾病的一些小知识百科呀。
0: 你要说到预防疾病啊，咱们就说有的时候啊，你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我不说今天让天江老师帮我贴个班，我去体检吗？因为体检，咱们体检单位体检快到期了。然后我算了一下我的周期，我就这两天去是最好的。然后我本来想今天去体检，是不是？都打电话问完了，是不是？天江老师身体不给力，天江老师替不了班。
1: 他是不是？
0: 他有点腰疼，他这两天坐不了，他坐不了太久时间。我说你站着播呀，
1: 然
0: 后来想一想，让一个腰疼的
1: 腰疼的人
0: 最好的是躺着，你让他站着坐着，他都难受。
1: 咱以后话筒啊换成那种就是
0: 躺着的，
1: 可以带个那个耳麦的。
0: 不是躺着你哪有力气说话呀？你不得用腹部发声吗？播音腔吗？
1: 你拉倒吧，还教上了呢。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呀，天江老师，我也不能因为我的没毛病的体检去耽误人家有毛病的腰疼，所以我说那算。算，等我十一回来再说，等你腰好了。
1: 那你看他会不会替别人掰吧？
0: 替不了，替不了啊。
1: 这个说到身体健康的那些事儿啊，你像刚才你也聊到了体检啊，因为我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
0: 这么快？
1: 当天其实就电子版出来了，第二天就让我去取纸质版。我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体检和取报告这个事儿啊，肯定是体检更重要。取报告我就现在就
0: 无所谓。
1: 我就是医生，
0: 如果紧急医生就给你打电话了。
1: 我那个纸质报告，虽然我电子版已经在手机 APP 看过了，
0: 看过了，
1: 看过了，我就是纸质还是得拿回来。
0: 那是不可以不要了纸质？
1: 不是不是，我觉得有纸质的会留在那。比如说你像我今年就忘了我有没有体检了，我就把去年一下翻过来，去年10月份
0: 是不是有的时候做一些那个我们说手账留痕。

0: 很重要，
1: 有必要的。所以呢，我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以后啊，有好几项指标后面赫然冒出了向上向下的箭头。
0: 哦，
1: 我这心里呀总是七上八下呀。
0: 那有一些是要紧的，有一些是不是也无所谓呀？
1: 那我后来就查了一下，其实有一些疾病啊，还真的是哪怕。就是他
0: 有，
1: 他有，但是没关系，不需要治疗。
0: 我知道的一个啊，就是大部分就是中年人在体检的时候，其实都有甲状腺结节，但你要看他的程度。一般人90%的人那个程度都不用管他。
1: 你比如说，我首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那个囊肿的事。
0: 哎呀，听这名就有点害怕，是吧？
1: 因为我在3年以前，那个。是胆啊，查到了有一些特别特别小的一些小囊肿。
0: 哦，
1: 当时呢，那个检查的医生直接告诉我说，定期观察，目前啥都不需要管。
0: 嗯，
1: 啊，注意一下生活的状态节规律啊，饮食等等。
0: 哦，就是如果有一些肝脏、肾脏或者说卵巢囊肿的，只要没有其他的症状，医生如果跟你说，你就每半年一年来体检，定期监测，就行。
1: 对，这是一个。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哎，也是我在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我原来没有这么来认为的，就是关于那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啊，或者说非萎缩性胃炎，其实如果要是本身没有任何症状，并且还没有这个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都不需要关注它。
0: 对，其实大家体检可以去检测一下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很简单，就吹气嘛，然后它也很快就告诉你结果，没事的都没事，有事好像通过治疗也能治好。
1: 那第三个类别呢，就是 HPV 的低危型感染。
0: 哦，
1: 这个如果没有症状或者是长疣的话，只需要定期进行 HPV 病毒或者宫颈 TCT 的检查就好了，
0: 就不要看到这个你心里害怕焦虑啊，就听医生的，医生说，哎，这个你只要随期观察，现在没什么事儿，你就放宽心。
1: 那倒是。那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有些妇科病像宫颈糜烂的，
0: 对，他说这个是一个生理现象。
1: 哦，
0: 他这个糜烂这两个字其实形容的不准确，他有的现在不是改名字了吗？不叫这个名字，因为你一听到这两个烂
1: 吓人，
0: 害怕。对，
1: 对，
0: 但其实它不是疾病啊，它是生理现象。
1: 还有呢，就是微量元素的缺乏。有一说我们身体里缺乏一些微量元素了，哎呀，咋整啊，医生啊，我是不是得补点啥呀？
0: 对，
1: 其实这个结果并不能说明什么，大多数是不用在意的。
0: 主要不缺德就行，都行，
1: 缺钱也不行啊。
0: 那倒也是啊。
1: 还缺啥？
0: 缺心眼也不行啊，
1: 缺肝也不行啊，
0: 这两回事了啊。对，得补一补啊。这两天天气，就有的人说适当的可以晒晒太阳。
1: 多晒太阳对我们的心情有帮助。
0: 对对对，
1: 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吸收啊。还有最后一点就是盆腔积液，这个只要在3厘米以下都是正常范围。
0: 大家就拿到体检报告，咱听医生的，有一些虽然有一些波动，如果医生说是在可控的，或者说人到中年老年之后，不可能它上面就一点毛病没有，你肯定有点小毛病嘛，人体这用了这么多年的零部件，那医生只要说你只要比如每半年每一年来查一下，或者说没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的反应，那你就不用管它，放宽心。
1: 是的，
0: 情绪啊对人的疾病或者说对你的身体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咱如果说情绪放宽心了，不焦虑了，每天都活得很坦荡，就是你每天没什么烦心事儿，你身体一定很健康。最怕的就是活在惊恐当中，焦虑当中，害怕呀，没有安全感啊，你一动一息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原来没有病的身体也会变得很差。
1: 是的，所以说咱们还是要定期体检。那只不过体检完以后呢，看到那个报告以后啊，别先自己吓自己，别看这个地方一下冒尖了，那个地方箭头出来了，
0: 无所谓
1: 啥
0: 啊，听医生的
1: 啊，咱自己来去问问医生，或者说自己上网查一下。
0: 人有的时候体检的一些就是你说呀我难受，体检可能啥毛病没有，也有这可能。你说有时候你腰疼，你体检能查出来啥？医生一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到劳损的程度，你可能就这两天就是闪到了或怎么，有可能。
1: 那你是不是没拍片啊？体检没做这项目啊？
0: 不是说就是有一些朋友在检查，他即便是拍片了，医生说好像也没有到就是那么严重的程度，就可能你这两天是不是他在体检报告上
1: 没体检
0: 出
1: 来
0: 什么？对对对，
1: 所以呢，平时还有点，我们都说就是两个极端，有点小毛病啊，总往医院跑，感觉好像也不太好。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吧，有的时候还拖着那种疾病，然后再努力工作生活着，也不去医院。
0: 还有的人就是那种掩耳盗铃，讳疾忌医，就是他说他不体检，就以为没事儿能扛过去。但这个也得分，你看你是不是幸运了？你有的时候的人的身体的自愈能力也挺强，你可能这一下就扛过去了。你说你看我都扛过去了，但你也分哪个病啊？就有一些，咱说你稍微的，哎呀，我在意一点儿，但是不要焦虑啊，去医院检查没事儿，咱就放宽心也挺好。
1: 是的，或者说出来那个结果以后，有的人自己吓自己
0: 啊，
1: 对不对？可能后来
0: 千万不要去问百度和豆包啊，
1: 可能
0: 问医生
1: 不一定是准确的。
0: 对对对，
1: 反而那个他跟你说的一些数据或者结论，会让你自己吓自己吓一跳。
0: 哎，我之前有问过豆包，我那天是什么问题来的？我问个豆包，哎，他一下他倒是给我放宽心的那种。

0: 它不是说让你以前一查就好像不治之症那种，不是。所以这个你可能得形容客观一点，但他的话也不能全信。但我看他，哎，他挺安慰我情绪的。人都是会下意识的相信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嘛。
1: 一般来讲，体检完之后那个体检报告拿出来以后啊，你问医生那都不用挂号，都免费的。
0: 对对对，
1: 你直接问呗，是不是？
0: 或者说你当下体检完报告没出来，医生都会告诉你。比如你 B 超的时候，医生都不会告诉你吗？他会跟你说，哎，有点这个啊，没事儿，注意一下啊，没什么大问题。他当下就能告诉你了。
1: 另外一个和健康有关的事儿啊，就是昨天，因为我昨天不是去了趟永辉超市嘛，永辉超市呢，我就看到有卖那个 NFC 果汁的，
0: 哎，对对对，
1: 我觉得那现在的果汁就是原来我们都说有一些什么勾兑的呀，现在 NFC 啊，可能我会觉得相对来说会不会更加浓缩一点？
0: 但是它也甜啊，它也非常甜，
1: 是甜的。
0: 然后有一些是告诉你什么 NFC 的果汁，有一些告诉你什么果汁含量百分之多少，那就是它不是全部呗。
1: 其实很多人会把纯果汁啊当做健康饮品，觉得挺健康的，它和那些什么有一些勾兑的呀，或者说你明明知道的有很多一些化学配方元素构成的，你会觉得这种纯果汁会好一点吧？
0: 对，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咱都买到 NFC 了，咱就自己在家榨呗，榨果汁啊，
1: 没机器呀。
0: 有的时候机器，比如说你把什么火龙果，你觉得那些不是包括有一些那个什么羽衣甘蓝，不是不甜吗？黄瓜不是不甜吗？你可以就是在网上找，可以加一些什么香蕉、梨，糖分高的水果一起榨，它就甜了。
1: 等我榨完了以后，我不想喝了
0: 啊。那有可能，
1: 是不是？
0: 因为我发现哈，就我们自己在家榨的，即便是按照人家的比例，它都没有就果汁的好喝，
1: 就差点意思，
0: 就差点意思
1: 啊。然后呢，根据报道说呀，浙江有一名年轻的小伙子戒掉了可乐，但是呢，最近半年啊，开始喝这个纯果汁了，
0: 一点点过度呗。
1: 那减重呢，的确是下来了，而且但是问题也出现了，伴发急性的这种症状，后来入院一检查发现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0: 哎呀。
1: 医生说了，如果本身存在一些血糖异常的话，然后呢，你还喝大量的那种纯果汁，就很容易诱发这一类的急性并发症的。
0: 明白，就我们觉得可乐糖是挺多的，但你知不知道，有的时候冰红茶，包括有些这种果汁，它含量也不少啊。
1: 对呀，所以我就说，一般饮料来说，就是它的糖分呢，或者说它里面的一些化学的成分呢，一定会挺多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愿意买 NFC 果汁嘛。但是 NFC 果汁这个东西，我觉得逢年过节喝一喝就还好，
0: 对，
1: 别把它当成日常饮品，
0: 尤其是孩子们啊，正在发育的长身体的孩子们，咱们这种甜的饮品还是要少喝。真的就白开水最健康。还有一个，咱刚才说到关于什么闪腰啊腰的问题，最近不是有个叫闪身布这样的一个视频吗？
1: 我昨天不跟你分享了吗？
0: 那个什么狗熊那个？
1: 啥来？哎呀，
0: 狗熊，
1: 狗熊，
0: 也是差不多这种闪身舞的步伐嘛。
1: 都是那个北舞的老师来录的示范视频。
0: 对，但这个你如果说专业的舞者，他可能知道该怎么用力。那如果说咱不是平时没有运动的普通人，还是要慎做这个动作。
1: 现在很多网友包括明星啊，都开始模仿和二度创作了。那这个视频的片段呢，是来自安徽花鼓灯舞蹈的一个教学视频。这个闪身步呢，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动作。那随着这个闪身步的爆火哈，我们也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吓吓大家。
0: 哎，不是，
1: 来科普一下。说的什么事儿呢？来自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位骨科和医学运动方面的一个专家呀，就说最近接诊了挺多的一些年轻患者的，都是干啥了呢？都是跟网上学那个闪身步，跟他们来学跟风，因为自己没有掌握基本的要领，就是跟风学，结果膝盖受伤了。
0: 哎呀，
1: 后来一检查，有的可能是那种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
0: 听着就有点疼。
1: 对呀。
0: 你知道这个闪身步啊，它是源自于安徽的花鼓灯，是专业的舞者的基本功。就你专业的舞者，他可能会依靠的核心啊、下肢的肌肉相对比较稳定，但普通人我们只能模仿表面的姿态。那你比如说双脚，你看那个动作，盯住地面，上身猛转，那你原来下身特别稳定的舞者，他知道这个转移的角度。那我们普通人平时没有训练过，你重心突然偏移，膝盖它就会被迫的超角度旋转。所以它会产生一些什么剪切力，就是什么刚才说的十字韧带什么损伤撕裂的一个典型的诱因呢。
1: 多疼，你说说。
0: 哎呦我的天，
1: 我主要是我自己的肢体不是很协调，所以看到这种网上比如最近又流行了什么舞步啊，那些我都学不了，我也学不来。
0: 我这个还真的那天我没有这么用力，我就大概就也扭了一下，但我想说用力的话它可能也有受伤的风险，
1: 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就学个形象。
0: 对，
1: 神似什么的可能还有点难。
0: 然后那天我们还在跟那个朋友聊天说，他说呢，就是

0: 他的父母都很长寿，就是不父母，他父母的父母都很长寿，但是他的父母没有很长寿，然后包括他自己也说，他觉得我们现在人好像没有老一辈身体那么好了。现在是年轻人从年轻从小开始熬夜吗？
1: 一个是熬夜，一个是在饮食方面可能也没有太注意吧，
0: 或者以前的那些相对更纯天然的东西多一点。
1: 对对对，五谷杂粮
0: 加工的东西，
1: 五谷杂粮可能吃的现在年轻人可能一般来讲不会主动去自己去搭配，然后可能吃什么一些快餐食品的会居多一点，
0: 或者说现在人的焦虑比以前要更多一点，更全方位一些。然后就提到了之前有个名人也是刚刚比如说觉得我们觉得很年轻就离世，但其实往上翻，他的父母都是九十几走的，就你会觉得，哎，好像你一代这个身体为什么就是你原来我们觉得说咱们能长寿是因为有长寿基因呢，家里老人都很长寿，但不一定啊，
1: 这也是有概率的事件，再加上后期你身体是否能够就你有没有保养，
0: 对对对，
1: 有没有在意它，你像上个礼拜咱俩不是和大家说到了特别流行的一个美食甜品，就是那个长条的
0: 蛋挞，
1: 对对对，我在永辉超市买了。十来块钱一根，
0: 不是说里面都没有蛋液吗？
1: 有蛋，
0: 就只有挞没有蛋。
1: 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我觉得口感和那个小块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就是长条，比手臂都长，是很长。那后来呢，就是分了两三天才吃完。
0: 我自己在家做，自己家做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不加那个炼乳，那个口感就不好吃。
1: 对，
0: 你加了炼乳，你又觉得不健康。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尝个鲜就好。你说就如果把每天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主食或者说一个甜品来去，那你吃真的很腻的。
0: 你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早饭都吃啥呀？
1: 啊，那东北的小孩在早饭吃的
0: 大米饭炒菜，
1: 都真的是挺多主食的。
0: 我现在想想我小时候吃啥，对不对？小时候过来的，你有的时候人到中老年难免就会回忆起小时候。
1: 一般有的时候，比如说主食是昨天晚上剩下那什么炖排骨啊、豆角啊、土豆啊，是不是都是这些剩的？然后早上起来兑个米饭啊。
0: 那会儿好像吃也没事儿，是不是？现在好像吃隔夜的，这肠胃就有事儿了。
1: 啊，那时候可能对，
0: 是不是也很奇怪？
1: 就跟那个前两天互联网上有个说法呀，说如果是我早上烧的水，我下午就能喝。
0: 哎，对对对，
1: 但是我晚上12点多的水，
0: 早上6点就不能喝。
1: 对，
0: 他们也不能熬夜，是吗？
1: 就是，所以这个感觉好像你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这么一对比啊，其实有的时候隔夜水啊，不是不能喝，
0: 对，
1: 总体你还是得看
0: 自己把握，
1: 间隔时长多久。
0: 没错。然后我昨天也看到有些帖子，他现在会出那种，就是有一个老照片，然后就说现在哪个地方还能找到这会儿的那个菜市场，或者说那会儿的那条街道的老巷子，就包括我们在看好多拍年代剧的时候，他们都得下到那种四五线城市去拍，就有些大城市你已经找不到以前八九十年代那种年代戏的影子了，然后就一下想到小时候。然后昨天还看到一个帖子，是有一个就是画画的，他画了一个他小时候的院子，然后就是那个枣树，然后就小孩在那儿打枣，然后一滚落下来，
1: 青的多，红的少，
0: 哎，对，
1: 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
0: 一个都不能少，哎。然后我就想到，因为我家就小时候那后院也有一棵枣树，没有两棵啊，就一棵枣树。然后我那会儿也是愿意就拿个杆子去打，然后捡起来，那会儿就旁边不有水池吗？有的时候冲一冲，有的时候就直接拿手擦一擦就吃了。
1: 妈呀，那绕口令是为你家而写的吧？
0: 然后你就觉得说，就回想起童年，哎，我们家也有这会儿。就有的时候你想小的时候，哎呀，那会儿的童年，你想再回去找。就我这次8月份不是回了趟我的营口老家吗？我想去找我小时候院的那片儿。找不到了，全拆迁了，
1: 拆迁了，
0: 全部都是高楼大厦。然后你就说啊，这高楼大厦现在这么辉煌，原来我小时候那破院子在这儿就已经找不到了。
1: 网上不是有专门做那种微景观的那种小摆件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它其实有的时候能还原一些。就是我们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啊，那些庭院啊、街道啊、房子啊，或居家日子当中那些。那些场景，
0: 我现在比如说我画画，画一个什么院子，可能画的还是我们小时候那种小院子，然后包括很多童话绘本上，它就是给你提供的什么小动物住的那小院子，是不是也是咱小时候那种小院子？那现在小孩画画什么呀？画高楼大厦吗？现在小孩画不画那些小院子什么的？
1: 咱不知道啊。我又不是现在的孩子，我
0: 现在小孩画的小孩跟我们都不一样了
1: 啊。的确，可能现在你说我们那时候画的时候，让他画的是什么家里的吃喝玩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跳皮筋啊，跳绳啊，
0: 现在小孩都没跳过皮筋。
1: 对对对，现在的孩子可能玩的都是一些电子产品了，
0: 可能也会玩篮球、足球、网球、乒乓球、游泳，就这类的羽毛球。
1: 这个刘鑫刚才跟我们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吃炒饭，天天炒饭，
0: 大早上吃，
1: 我配点菜啊啥的。
0: 你刚一说，我也想到了，我在高中那会儿，起码我妈早上也是6点多起来给我炒俩菜。

0: 大米饭炒俩菜，那会儿也能吃。然后我小学那会儿我不是说嘛，我妈每天给我1.5块，我就到我们家胡同口，胡同口那会儿还想想他那个就是那个烙饼那个店啊，还是那种就是就那种大铁皮的那种店。然后他就是5毛钱的豆腐脑，再加上1块钱的饼，
1: 对，
0: 就我每天早上吃的特别饱，就去上课。
1: 你像哈尔滨呢，每天早就是那个有一些早市啊，他可能卖的就是什么豆腐脑啊，油炸糕啊，
0: 对，
1: 大果子啊，豆浆啊，还有小包子啊，然后就是可能是买的。那如果家里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有那个这个面条啊，米饭的馒头啊，
0: 对，也问一下大家伙，因为像我们俩上早班呢就得带过来吃，一般都带什么好带的东西嘛。但朴秘书有的时候，我看昨天朴秘书把他们家一缸咸菜都带，就是一盘就那个什么萝卜就是整个那盒搬过来了。
1: 我昨天吃的还是挺有福建特色的早餐，
0: 我知道，
1: 因为是那个叫清水面啊，放海蛎，放虾滑。
0: 但你像比如说我如果带这些，我肯定在家吃完了再过来，或者说我带的是什么包子馒头面包好带的，但朴秘书不是，朴秘书是把他们家小锅小碗都带过来。
1: 今天我带的是小云吞。
0: 他是那又带锅碗瓢盆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他是属于那种啊，因为我们一般看男的都不怎么带包嘛，就随身就拿个东西就来了。朴秘书不是，朴每天非常大的包。我说你又不带电脑，你每天带这么大包干什么？
1: 就俩小时节目，感觉好像上全天一样。
0: 里面全是锅碗瓢盆，就是早饭啊，就摆的跟满汉全席一样。
1: 有的人可能每天在带早饭，他是用那个就饭盒来带。我不是，我
0: 都用塑料袋装。
1: 我就用塑料袋来装家里的碗、筷子、盘子，我是带就是原装的那些。
0: 吃全套了，
1: 我餐具我不用那种，
0: 哪有空啊，广告就3分钟。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三环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啊。三环目前西三环、北三环、东三环双向也都是一个正常的车速。但是二环沿线当中呢，就开始繁忙起来了。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从岳峰高架桥开始，大概要到连攀高架。目前来看，无论是往北还是往南的方向，东二环都是比较拥挤的情况。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只有一小段，就是龙腰高架桥下桥之后，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下桥处会略显拥挤。那西二环我们再来看，也几乎是双向车多缓行了，尤其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在工业高架桥上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前行，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南二环呢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也是双向车辆比较多，那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也要保持好耐心啊。我们来看过江大桥呢，游轩大桥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缓慢，三线洲大桥目前是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在桥面上也是排队当中。金山大桥也是从上桥的地方开始，一路准备往二环内的方向开，也是在桥面上比较拥挤，各位控制好车速。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6: 本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8: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6: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张先生，他想点播一首王赫野的《大风吹》，送给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儿子。愿你奔赴新的人生旅程，眼里有光，勇敢坦荡，学业更上一层楼，照顾好自己，平安喜乐，万事顺遂。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张先生点播的这一首《大风吹》。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坡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3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吃早饭的事儿啊、我们看看这个刚才我们
4: 看看大家的菜单。
3: 对对对，这个 Crazy 就说了，说现在早上一般吃拌面的，吃拌的那种炸酱面。小的时候呢吃大米饭配自家做的腐乳。
4: 香啊，
3: 你这很有北方特色呀。
4: 对对对，没错，一般早上能吃下大米饭的感觉都是北方人。
3: 对，还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呢东北很少卖早饭的，一般都在家里吃，要么带一袋方便面，上课的时候偷着吃。
4: 哎呀
3: 啊，那是干脆面吧。
4: 对，小浣熊，还那会儿还集那个水浒英雄卡。
3: 现在也有小浣熊。我有一次在、
4: 现在还有卡吗？
3: 卡有没有不知道，但是小浣熊的味道我觉得还是原来当年那个味道。也是撒点什么里面那个就是调料粉，这么一晃一摇。
4: 但是啊，咱该说不说，我不是说你带了锅碗瓢盆吗？就你这个对美食的态度啊，我是欣赏的，就是不糊弄自己，不要随便拿面包好像糊弄一下自己，不行。像你这种早饭，你那4-5点都起来做的这种，我也挺佩服你。
3: 哎呦，对，其他方面都已经糊弄的够多的了，吃可不能再糊弄了。
4: 那倒是，但你要说的关于吃啊，你知道就是有好多我们说得吃点谷物，是不是？但你知道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
3: 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吃五谷杂粮比较少了，那种糙米啊，
4: 对，
3: 或者说那种全麦的东西啊，大部分都吃什么精细的那些。
4: 对，因为我有段时间比如家里面那个米饭我都会加一点，要不就是什么黑的，要不就什么的，反正就是没有纯的大米饭，但是家里人就会觉得说还是纯大米饭好吃。
3: 我在普普超市上昨天还下单了叫七色的糙米，有7种颜色。然后呢
4: 口感就是不如大米啊。
3: 对对对，有点拉嗓子。
4: 对对对对，
3: 甚至是压就是嚼的时候有点硬。
4: 对，他说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按人均来看，就国内的全谷物消费占到谷物消费的总量不到1%呀，但是发达国家都已经超过30%了。就所以说这个全谷物呢咱们还得会买。你比如说你得看配料表的排位。就配料表咱说含量从高到低嘛。然后你包括咱们买全麦面包，第一个必须得是全麦粉才行。
3: 对，那第二招呢，除了看配料表以外，你像那个只压扁啊保留骨皮的这种即食燕麦片，
4: 那不好喝。
3: 它就是是全谷物，去了骨皮又加糖精加奶的等等，这些属于营养麦片了。
4: 对，这个好喝。
3: 听起来只是听起来健康，但是营养成分可能都没有了。
4: 我们有的时候买这个麦片啊，咱说就买说哎呀这麦片好吃，干吃都挺好吃，是不是？你不是还给我带胖东来的麦片吗？那个如果冲就的确很好喝，加牛奶。但如果你刚才说就是那种即食燕麦片，那喝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的，那真的是捏着鼻子喝呀。
3: 对，有一些可能就是味道听起来就是吃起来真的很难下咽，但是它健康。但你说有一些又甜然后又软，甚至还 很脆的那种，
4: 还能够直接当爆米花吃呢。
3: 对对对，可能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就
4: 那糖分应该不少，
3: 就打了很多折扣了。
4: 对对对，
3: 第三招呢就是认准比例分档。你像按照中国营养学会相关的判定啊，全谷物原料占比要达51%以上，才能叫做全谷物食品。
4: 还得50都不行啊。
3: 50都不行，都不符合标准，都不及格。那按照25%-51%只能算是含全谷物啊，但是它不叫谷物食品。
4: 明白了。
3: 所以呢关于这个咱们营养早上起来搭配起来啊，什么吃谷物啊，还有就是吃什么呢，你像那个南瓜。红薯、紫薯、土豆、胡萝卜、这种从地底是长下来的那些东西啊，其实也挺有帮助的，
4: 也很好，是不是？
3: 对，
4: 昨天早上起来什么南瓜贝贝呀、还有现在很多的那个
3: 玉米棒啊、
4: 蜜薯啊，对不对？这挺好吃的，也可以，就玉米也是可以的，
3: 玉米也可以
4: 多吃点这些粗粮。
3: 对，
4: 尤其很多小孩子，
3: 而且还通便的
4: 啊，舒畅。Crazy 这位朋友就讨论起干脆面了，说有些品牌啊比小浣熊好吃。
3: 咱没吃过，
4: 咱俩吃的少了。像有些小孩买那个，上次有一个小孩给我一包，就是那个叫什么，也特别小，就是跟巴掌大一样，那个鸡汁味的，也想不起来了。无所谓了，反正就是那个两口就没了。
3: 虾条啊？
4: 不是，也是干脆面，就现在的干脆面，小孩就可特别小的一包。
3: 哦，嗯，就不怕过量吃。
4: 你说咱小时候吃方便面泡，就是那个干脆面，现在小孩也爱吃干脆面，他那个味儿调的呀，就是让你好吃啊。
3: 哎，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市面当中卖的那个干脆不是干脆面，那个方便面啊，比如说桶装的，举个例子啊，就什么康师傅啊、统一啊等等这种，金麦郎啊，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前两天呢，我妈呀，她买了一个牛肉面，方便面，然后呢，就的确从包装外形是一样的，但是撕开里面的口感和现在方便面那种像大波浪的卷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它是属于直面条，我就觉得就是口感上和那种油炸的面饼，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咱们如果想吃这种速食的面呀，除了方便面，也可以换着花样尝尝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牌，你比如说我，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包装写的是西北的，可能有更有西北特色的那种方便的食品。
4: 我有时候在家就做懒人版的麻辣烫，自己在家做嘛，是不是很简单？就是你火锅调料，然后牛奶，然后往里加，然后你也可以加方便面。你说到方便面，我突然想到了那天看，有一个就是咱说为什么说孩子的语言特别的灵动啊？你就说那你坐那个过山车呀，不是过山车，就盘山公路嘛。那个说就快坐吐了，那小孩说那个弯道啊，就跟那个方便面一样。你说特别有形象感，
3: 直着拐弯的。
4: 对，我说这个词赶紧记下来，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3: 这就学会了比喻啊，
4: 对对对，
3: 学会了拟人的手法。
4: 而且你不觉得特别形象吗？那盘山公路给你绕的呀，就是跟方便面一样。哎呀，那弯儿啊，
3: 多大的嘴才能吃得下这个？
4: 夸张嘛，是不是？
3: 太夸张了。当然说到这个关于语言的运用，你说现在啊，打开社交媒体，很多一些网络热梗和热词儿，
4: 我听不懂。
3: 对
4: 啊，是不是？
3: 如果咱有的时候，我现在听同事突然冒出一个东西来，
4: 啥？
3: 我不查，我都觉得我自己都 out 了。
4: 哎，你这句话就挺 out 的。然后昨天朴秘书跟我说了个啥，我说不知道啊。
3: 有声哆嗦步。
4: 哎，朴秘书说啊，你都不上网吗？平时？我说咱俩可能就都在信息茧房里面。但你的确说到了关于网络很多的语言啊，就是咱说那夯啊，什么夯爆了，又什么人上人什么，我们以前也没听过这些词儿嘛。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新鲜的词出来。当然，这个网络热梗，咱以前也说过，就咱成年人有的时候在用，可能在聊天的时候能拉近距离。但如果说这小孩如果普遍在用，你听起来就有点油腻，就即便是小孩也挺油腻的。
3: 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聊天当中，如果你不用一些网络热词，你会发现好像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词来代替，这种感受，
4: 对，
3: 就变成词荒了。
4: 这网络的词吧，它还分好几种，有的就是你比如说什么爱你老几啊、活人感的、夯爆了，它只是一个词；有一些呢，是一些不好的新闻出来的一个梗，然后你就开始玩那个梗。
3: 对，有人提到说，确实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文化了。有人觉得说网络热梗啊方便日常聊天，但是呢过度依赖就很容易弱化深度表达能力。
4: 哦，就还是得多读书呗。我们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是一起，除了我们自己也自省，就是要
3: 尽量少用。
4: 就是不是说少用，就是咱多读书，然后网络咱也兼顾一下，哪有那么多时间呢？那你网络就是少刷一点手机，因为你有时候你看手机，哎呀，使用时长7小时9小时，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互联网成长下的新一代青年啊，你不看手机，不看网络热词
4: 也不行
3: 、但是你知道，只不过你要分场合运用，
4: 对对对，
3: 对吧？假如说现在公司领导让你来做个发表感言，
4: 夯爆了我这个啊，这个
3: 这不是很正规了，
4: 对对对对。

0: 对，
1: 你日常聊天，你爱怎么夯怎么夯。
0: 对对对，得有一个度啊。
1: 啊，要有规范的一些场景来使用它。
0: 我们以前总是说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人上人上面还有顶和夯。
1: 你就这么来想象一个场景哈，假如说，因为我昨天去办一个事儿哈，办个业务，刚好撞到了人家有上级领导在视察访问工作。
0: 哎呀，
1: 假如说现在哈，我们一票集团来来了一个别的集团的领导过来来审视。
0: 啊，张董。
1: 啊，张董。
0: 嗯。
1: 然后来介绍一下我们一票集团的优秀吧。哎，你说我们集团夯爆了，我跟你说。你就觉得你要对方
0: 张董立马转头就走，你们好像没什么企业文化呀，
1: 是不是？所以用词来说，当然可能你日常聊天啊，你觉得哎，这个词很能表达我们公司这种蒸蒸日上，
0: 对对对，
1: 这种很牛的这种状态。
0: 是，
1: 但是分
0: 或者说有一些为什么现在大家在写一些报告的时候，觉得我们很多的书面用语不会写，就是说你让我这样介绍在会上，我能侃侃而谈，让你形成一个书面文字的时候，你就开始求助豆包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好多的就是书面语啊和这个。口头语，我们可能口头语用太多了。
1: 嗯，
0: 然后我有的时候在听一些就是写作者，他们不是反馈一些怎么样写得更好的小技巧吗？
1: 嗯，
0: 他就说你写作是什么，就是把你看到的东西浓缩到你一句话，就是就能把它给它描述出来。
1: 哦，
0: 嗯，就是很不是我们那些口水话，或者说很多的废话。
1: 那还挺体现一个人的这种、文字的功底。
0: 那就得是多看呢，因为有人问作家嘛，说那你一天哪写这么多故事，这么多灵感，文笔这么好？他说你写不出来。就是你看的少了，就是先从模仿开始。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马伯庸，你就去看他的书啊，你可能就是研究他，看他多看他文字，你写出来的跟他也有点像了。
1: 嗯，
0: 就先从模仿开始嘛，模仿不是照抄啊。
1: 嗯，那你到时候你就是马伯庸二号。
0: 那不敢这么说，可能现在已经排到2000号了，
1: 是吧？所以就关于语言的运用啊，专家说网络热梗它有鲜活的一面，但是也有自身的局限性。
0: 嗯，
1: 可以使用网络热梗，但是绝不能只用网络热梗。
0: 嗯，
1: 还是得多读书，掌握一些丰沛的语言词汇。
0: 对对对，
1: 让语言表达呢更加出色。
0: 嗯，我之前身边有个就是朋友的小孩上初中，然后他妈妈在暑假就给他找一些看的想看历史书嘛，因为小升初嘛，想给他看一些历史书，对历史感兴趣。然后那小孩比如说你给他看唐代的什么大唐历史，他看不进去。
1: 嗯，
0: 后来呢他就看了我刚才说的什么长安十二时辰，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先故事为引子。哎，他看到一半，他有一些他就不懂为什么当时是这个，他就去查了。那这不就是想去主动的去研究唐代历史了吗？
1: 这就是关于有驱动力的来去学习。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就我们在家长给孩子挑书的时候，既要兼顾有趣性，还得要看他是不是胡扯的一些书，就有一些言情的网文，其实是不适合未成年人看的。
1: 哎呀，其实大部分的家长，其实你只要看一下销量，或者说关于一些网友的评价，包括一些书名，你都能看得出来它是不是个正经书。
0: 好的，有一些被书名耽误的书。
1: 对，我的意思就是通过第一个直觉，你一扫这一眼的书名，你就知道他讲的是啥。
0: 我那天在微信读书上看到一本书，它名字起的叫《一个不忠的女人》，你一听以为是红杏出墙。
1: 哎，后来呢？
0: 他讲的是这个女子，比如说跟她老公到一个外地，然后她见到了世面，然后她自己怎么打开自我，活出独立女性，就是她是这种。
1: 哦，
0: 所以那不忠应该是打个引号的。但你乍一看书名，你以为这是一个出轨的故事。
1: 那起的挺有那个
0: 煽动性，
1: 挺有那种
0: 标题党
1: 网络短视频的特征。
0: 所以你看好多的那小说名吧，它可能有可能人家那个里面不是那个意思，但是那个名字它得起的让你可能哎，就是你有点八卦的感觉，你想点进去。
1: 对于学生来说，读一些什么文学的一些热门读书啊，或者说社科类的百科类的就好了。
0: 枯燥啊，
1: 没关系，但是你找你看，有的小男孩他不是很喜欢军事的那些什么东西吗？有的小女孩可能喜欢一些过家家的东西。
0: 哎，不是，你对小女孩有点刻板印象。
1: 有刻板印象了，小女孩也能喜欢军事的一些题材，只是说就是这个找准自己的兴趣嘛。因为我有一个小之前有遇到一个小男孩啊，他说他妈妈这么说，他说我们家孩子不爱读书，他只爱读什么呢？哪怕是那种类似于有一些文学功底的书，但是他必须得用那只奥特曼的这种形式给他表现出来。
0: 啊，就是比如讲历史的那种一群猫讲历史，一群喵来讲历史。
1: 就是他说他们家那奥特曼的书其实挺多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先举个抛砖引玉吧。就比如说我那会儿看盗墓的一些书籍的时候，孩子不也跟着看吗？我说他不害怕，但是我想说他比如说看完有一段，我就给他讲这个是故事，因为现实你盗墓是违法的。然后我给他找另外一个就是考古的书。之前不是有那个刘贺那个海昏侯的那个考古的那个人写了一本书吗？我给他

0: 看完《盗墓笔记》之后，
1: 他想去看
0: 我就给他看那本书。
1: 哦，
0: 我说你看这个正规的。然后他看完之后，那在暑假期间，福州不是当时有海昏侯的一个特展吗？我就带他去了。就是你给他，你引到正轨上来，再给他，就有一些故事书或有一些言情的小说，成年人看的，孩子还得给他筛一筛。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言情小说可能太早的孩子还是
0: 不行不行，
1: 还是想接触 啊。
0: 对，还是不行啊、
1: 嗯。还是多读一些其他类型的人文啊、社科类的书，可能会更符合孩子的气质。
0: 或者说你找一些，你比如说我们能公认的一些故事性强的，你给他看完之后，你引导他再去别的。
1: 就是、故事会呀、啊，
0: 不，就是你不能让他只看网文，只看那些好玩的书，你就让他穿插着看嘛。
1: 嗯，啥都有，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吃点粗粮，也吃点细粮。
0: 啊、对对对你像我现在，很多人说呀，你天天我看的也都是乱七八糟的书，我也看故事。
1: 哎，不是，什么叫乱七八糟、啊？
0: 就我看的都是什么网文啊，或者故事啊，或者说有一些像什么，就今年特别火的一些刑侦的书、法医的书，我都是看故事内容，我也没有看那些像你说枯燥的文学的。我有一本书放在那个就是书架里面很久的那些什么东晋门阀的那，我一看那个前两页我就要睡觉了，那我可能就去找一些故事书去看。
1: 可以选择薄一点的这样的书你不要一看太厚有压力。
0: 不是不是，它有一些那文字，包括就是倒是因为我还是喜欢看故事性强一些的嘛，就可能是不是也是你就看不进去文学太文学类的就看不进去。
1: 太文学的，当然我觉得找准自己的兴趣嘛，就有的人可能喜欢读中篇小说，那你就先看，如果中篇都读不进去，你就读短篇小说。
0: 如果说这本书好看，它能够越长，其实你越喜欢。
1: 你像长篇小说，的确你得需要有一些的阅历，以及加上你能耐得住性子，要不然有的人可能就翻了几页以后中间断了，因为长篇小说它讲究的是一个故事的逻辑和连贯性，你可能你还没看到后面呢，中间人物还没出来呢，
0: 忘了，
1: 你就怎么办？
0: 前面那人谁来着？哎，这我怎么不记得了？
1: 你就先放弃了，
0: 是不是？对对对，
1: 所以前两天那个我不是去河北廊坊看《只有红楼梦》吗？它里面其中有一幕啊，说关于《红楼梦》的这个图书，如果对于孩子来说，你看那个太厚的原著，的确是有压力的。那你就先从那个小人书短版的、缩写版的来去看起，先掌握个爱好。然后等你年龄大的、比如小学生你读的是简版，上了中学生了你读了更多有意思的这个版本，然后等到了你大学你再读原本，你可能你会觉得哦，有一些这个上升的空间，
0: 因为它里面有些情节其实太小的孩子也看不懂。
1: 对，或者说你一看到那个太厚吧，有的孩子有压力，哎呀，我得啥时候能是个头啊。
0: 我小学的时候在五六年级看的第一本厚书就是《红楼梦》我当时为什么会看呢，就是我们家后院，就当时我姨父他们在住的时候，因为我姨父还是个文化人，他很多书，然后我就去他们家那里面坐着就看呗。然后当时那《红楼梦》还是有点那种半白话文还半古文的那种，但我当时看不懂，你知道我都挑着什么看吗？就挑那些精彩的，比如说什么刘姥姥逛大观园，我就看那一集，然后那个黛玉最后就是又烧诗又烧什么，我就看，就是挑着看，并不是从头到尾，因为从头它有好多古诗我就看就过了，就看不懂，然后我就挑故事性强的去看。从小就爱听故事，
1: 当然就喜欢
0: 到现在还是爱看故事。
1: 你也买过故事会吧？
0: 故事会我又看不进去。
1: 为啥呢？
0: 就是他讲的太扯了，我还是要看。
1: 说啥呢？人家故事会现在仍然在发行，只能说
0: 他邪乎。故事会里面讲的好多故事都很邪乎，你不觉得吗？
1: 他有的可能是属于杜撰类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些编纂的成分，不叫扯，那叫演绎。你说用词能不能准确一点？
0: 哎呀，这用词太网络感了，
1: 对呀、
0: 活人感太强了。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时间，你说对于孩子的文学的培养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国庆期间，如果你可以去河北廊坊看一下《红楼梦》。
0: 太远了，咱们去走进图书馆吧，好不好？
1: 两个小时飞机就到了，
0: 咱们去省图吧，好不好？
1: 因为是啊，因为很多孩子那天我去的时候也是家长带小中学生，
0: 但是太小的孩子，人家是应该不会让你进吧？
1: 有些
0: 学龄前儿童是不能去看的，
1: 看剧的种类嘛、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的启蒙来说，你也许通过一部剧就能够打开他对于阅读的渴望。
0: 那倒是，
1: 所以多尝试嘛。
0: 对，但有一些这种演出啊，其实能理解，就是为什么说他不是说对学龄前的儿童不友好啊？你想想，
1: 吓人，主要里面灯光音响，
0: 是因为看不懂。就学龄前的儿童你去了、你看不懂，
1: 是
0: 对于孩子们来说也很遭罪，
1: 对，
0: 所以人家就谢绝学龄前的儿童，这个我觉得是不让家长浪费门票钱的、
1: 那就找一些能适合看让孩子看的呗，对不对？很多剧啊，当然除了我说的那个河北的、还有全国各地很多那些本地上演的一些剧目都可以去，
0: 那倒是
1: 话剧啊经典。

0: 你看我小时候
1: 只有河南呢，
0: 我小的时候为什么喜欢话剧呢？是因为我们学校啊，当时组织我们一起去哈尔滨的某一个剧院，就是类似于现在的研学，那时候还不花钱，就是免费给我们来去看，当然有一些属于革命题材红色题材的一些话剧啊，所以但是我觉得啊，话剧演员原来是这样演的，
1: 所以你到现在你也喜欢话剧，
0: 我啥剧啥剧都喜欢。
1: 对，我也发现了，就朴秘书是一个特别爱看剧的人。他有的时候说这休假，他说飞到哪儿，我说你去那儿干嘛呀？他说这有个什么什么剧过来看。哎，我说这文艺青年啊！
0: 你说我之前除了看那个王朝歌导演的剧以外，我还特别喜欢看开心麻花的一些喜剧。
1: 哎、对对对，
0: 你像去这个长沙和武汉，尤其武汉，它有四个剧场还是三个剧场？
1: 你是剧迷呀、
0: 啊！我就是我就有事没事啊，也不叫哎，不能这么说。
1: 有事没事，有事是没有空去
0: 啊。没事的时候我就买个机票就过去，为了看家那个剧。让我很后悔的是什么呢？有一次啊，他开心麻花来到福州演那个剧呢，叫什么《基督山伯爵》。其实在全国其他地方都已经属于演了好多好多场的了，但是在福州是首演，我就是错过了，我当时非常后悔，当时看到那个票了没有及时买，我说反正还临近一个来月呢，不着急，结果、
1: 不好抢啊，
0: 结果
1: 有一些票
0: 临近的时候发现
1: 没了，
0: 都演完了，我才想起来这事儿、
1: 哦、是你忘了，
0: 是我真的很对不起我自己的爱好。
1: 所以那你应该很喜欢像北京上海这些有经常有很多剧每周都有的。
0: 我上大学的时候去北京的那个每一次的时候我都要去北京人艺来去他门口买票。
1: 哎呀，被一个主持事业耽误的演员。
0: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小程序呢，那时候只能是人排队来买票。
1: 我懂。
0: 然后那你说北京人艺包括国家大剧院它有些它不是说我今天来了就能买着那票的。那种很文化气息很浓厚的一些城市。
1: 都得提前买票。是的，就是飞机票好买，但是那个门票的不太好买。
0: Chris 也说之前上学的时候喜欢买青年文摘看
1: 啊，读者青年文摘、那会儿还有辽宁青年，
0: 还有三联生活周刊，
1: 对对对，人物周刊，就是包括到大学看天下那会儿，但是现在好多的
0: 也有，现在也有，
1: 现在有，但是现在变味儿了，就以前的那个杂志它可能换主编了还是什么，有的杂志它风格都不一样，
0: 南方周末呀，
1: 对对对，
0: 是吧，然后还有新青年啊，
1: 哎呀，就有点怀念纸媒的时代了，
0: 新周刊啊，
1: 现在都有公众号啊，都有公众号，大家
0: 都有公众号，
1: 也有这个纸质书，就也可以去网上买那种什么合订集啊或之类的、
0: 淘宝就有卖的、有的时候我也在机场的时候那些书店、
1: 你说到扯的书啊，其实最扯的不是故事会，
0: 那是
1: 小时候我有看到知音呢，是不是是不是叫这名，
0: 还有妇女之友
1: 啊，对，就我现在想想就好多人会把以前那个就打出来说那这是造谣的故事，就有一些都是假故事、乱编。
0: 说实话、我就是虽然我杂志看的就不多哈、但是你说那个什么妇女之友啊什么知音的
1: 啊，你都看过？
0: 我只看过封面，我真没往里面翻过是啥。
1: 我有翻过，因为那会儿去什么宜家，他们就会看那知音，我就看，我说是什么玩意儿，都是讲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然后现在有的人会翻以前的故事说，说这都是造谣，就是没有的事儿，就是在上面造谣。
0: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办理完入校，走在我们学校操场的那个走廊啊，就那个叫那个小路上的时候，
1: 走在操场的小路上，
0: 很多大四的学什么学长们啊，他们就卖自己的一些杂志书，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就看到了类似像什么青年文摘啊、读者啊什么的这种类型的这个书。
1: 你知道我当时就每个月啊，就是缩衣节食，就为了买10块钱的杂志的是看电影。
0: 哦，不是看天下呀，
1: 不是，是看电影看天下我都买，就是
0: 就喜欢看，是不是
1: 就喜欢看，
0: 都是看字辈的，
1: 哎，然后我每个月就是买杂志都得花，就那会儿就是你想啊，生活费才几百，就拿50块钱来买杂志，
0: 我觉得
1: 毕业的时候也就是就完全是按斤两去卖了。
0: 我觉得看天下对于我们就怎么说想喜欢新闻或者深度新闻的朋友来说，当年我为什么要喜欢看这个呢？
1: 那可能是当年的看天下，
0: 当年对，
1: 现在的看天下我有订阅他的微信公众号，
0: 我现在看的的确比较少，
1: 他也都是一些就是全部都是汇聚的一些复制的文章汇聚到一起了。
0: 然后当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说呀，你想提升你的新闻评论的能力，多看一些深度的报道，给我推荐了两本，一个是三联生活周刊，一个是看天下。所以我自此和看天下每个月都买他那个本，
1: 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哎，后来能力没提升，本倒是攒下了很多呀。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2: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